0: 光是能够去点，能够去扫，能够去读，而且里面还带了 AI 会对话，还给你解决各种问题。现在小朋友的学习工具更加智能化了，那么各位都可以来去猜一猜啊。然后很多人也都说了，说这都是我当年的这个回忆啊，这个让我感觉很怀旧，家里面现在还都留着第一样东西呢。
1: 嗯，
0: 还有人说我第一样东西原来上课的时候忍不住要偷听，然后呢就被老师就查到了。
1: 你还能拿到教室去呢？手机尾号8339说了，我小时候美其名曰为了学英语，实际上呢是为了听歌，但是的确也拿它听过李雷、韩梅梅的英语磁带啊。说第二个是不是高级一点的 MP3 啊？哎呦不是，第二个是现在小朋友10后、20后他们学英语用的一个东西啊。MP3 这东西其实也是80后、90后后来用更新换代的一种东西吧。
0: 第二样东西上面那小屏幕还挺像咱们当年用的 MP3、MP4 的。
1: 对，
0: 小屏幕。
1: 然后4675手机尾号这朋友说了，说我小的时候记得为了买第一个东西跟我妈说，发给我妈，哎呦我费了好大的劲啊，我妈才给我买，说买了之后啊也没怎么听，然后说现在想想自己真是没有珍惜啊。这个还有朋友说了5406，他说第一个东西哎呦印象太深了，说那个时候用来就是读英语，说这个东西可以反复读，对，它有暂停，然后你可以反复听啊，
0: 你还能倒带呢，
1: 对，它其实功能是很多的，那几个按钮上面有那几个字儿，慢慢的都磨没了啊，
0: 对对对，满满都是回忆，欢迎大家来去猜题答题，赢山姆早餐或者黄金小马，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
1: 早上的8:04啊，上班路上我们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
1: 昨天，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0: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
1: 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
0: 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
1: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
0: 从今年的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
1: 我们再来看航天消息，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如何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且进行了天地互动。
0: 出行方面，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呢，从9月23号就要正式启动了，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那其中呢，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北京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正式启动了路面结构更新施工，站路时间呢是为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早晨5点，预计11月底完工。
0: 9月10号到13号，教师凭有效证件可以领取重庆观光巴士畅游券，可以免费乘坐这个观光巴士去游山城重庆。领券之后呢，乘车的有效期持续到10月31号。
1: 再来看教育方面的消息，在近日举办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新百年发展大会上，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杨振宁高等研究院。
0: 再来关注消费，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这场发布会最大的亮点就是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国行 256G 的版本，售价是15,999元。目前呢，苹果中国官网呢已经上架了这款手机，10月16号晚上8点接受预购，10月23号开始发售。
1: 国际消息，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0: 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
1: 来关注体育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网女单1/4决赛当中，郑钦文最终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8强。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
1: 2026年爱与之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将提前开赛，其中的篮球比赛将于今天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
0: 金球奖官方近日公布了2026男子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等众球星在列，C 罗、拉菲尼亚、佩德里等球员落选。
1: 今天的早安心语要送给各位老师，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以前挺怕您，现在很想您。人生没有送分题，但您给了我解题的勇气。人生的路越往后走，我们就会越感谢那个不遗余力曾经指导你前行的人。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老师您辛苦了。我们也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0: 来听到谭健次《粉笔》。

0: 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今日教师节，很多朋友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来送祝福啊。然后 super 员这位朋友也留言了，他说我呢自己就是一位老师，说今天啊我来答题，那也要祝福您节日快乐。
1: 是的啊。然后很多朋友呢今天也都在送着祝福，我们今天呢就是能够看到的基本都是这个实名制啊，一定要把大家的名字读出来，为各位老师呢送上一份节日的祝福。另外呢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我们的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黄庄月饼的专场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二字来去看到视频号的直播，稍后我们也会马上跟主持人子琛进行连线。
0: 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消息吧，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1: 首先来关注到围绕着 OPC 也就是所谓的艺人公司全生命周期，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近日同步上线了 OPC 政务服务专区，提供企业开办、事项办理等全链条政务服务，精准适配 OPC 创业办事需求。
0: 民社方面，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会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3号在石家庄文化广场举办，书市为期3天，每天的营业时间到晚上的9点钟。
1: 河北体育馆

0: 改造提升项目已经正式动工了，河北体育馆足球公园、篮球公园、匹克球公园9月14号的零时起停止对外开放。
1: 石家庄两大新地标建设进度持续更新当中，石家庄融创贸招生工作已经招商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 80%， 预计到今年的12月正式开门迎客。另外，石家庄正泰1907项目计划明年封顶。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是教师节，所有教师可以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书到石家庄地铁站客服中心领取预付值单程票，通过闸机进出站享受免费乘车。
1: 同样来看教育，为了推动省内高校和疏解高校、省外高水平高校深度融合，带动提升河北省研究生培养质量，省教育厅日前启动开展协同共建工作，以省内高校二级学院为基础建设协同共建学院。
0: 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网上报名即将开启，考生呢可以在9月11号的10点到9月22号的下午4点登录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报名网来进行报名。
1: 再来说一个提醒吧，来看看未来一周啊，河北北部花粉浓度会处于高等级，那河北中南部花粉浓度呢会处于中等级。建议过敏群体要密切的关注花粉浓度变化，雷暴天气的时候减少室外活动，关闭门窗，还有就是按需戴口罩、护目镜等，回家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
0: 早上的8点20分，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乐商城黄庄月饼专场直播正在直播当中。现在大家就可以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正在进行的直播。咱年年都卖黄庄月饼啊，年年都是爆款又好吃，而且呢，大家买完之后不光自己吃，也可以把它作为当本地的一个特色、家乡特色来去送给亲朋好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连线正在黄庄月饼我们一线的同事子琛啊，子琛现在吃的就是已经饱饱的了啊，但是还想吃。我们接下来共同连线子琛，听听他来介绍今天的黄庄月饼。Hello， 子琛，你好。
2: Hello，Hello，
1: 子琛。
2: 新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琛。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此时此刻可以看到我和我们黄庄月饼、福美月饼的今天的特别漂亮的发言人小姐姐啊，莎莎。豆沙馅儿的沙沙，现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黄庄月饼，因为每年很多朋友都会问，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黄庄月饼也是各种各样的馅料，而且今年有一些上新，上新的创新的馅料，今天在直播间里算是首发。刚才莎莎还跟我讲呢，说这个青稞红豆的和青稞绿豆的是在其他平台目前看不到，他甚至自己都还没有尝过的。
1: 嗯，
2: 也是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第一次吃，我也是第一次吃，好吃。他那个青稞红豆、青稞绿豆，它不是说我们传统的以为的那种豆沙馅的月饼，它不是，它是那种颗颗分明的，把豆子压碎了，并且里边加入了青稞米。就是我觉得这个黄庄月饼很好的一点，它完整的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食材本身的口感，不是那种过度加工，而且本身它这个千层酥也是黄庄月饼主打的嘛，尤其是我们黄庄福美月饼是纯手工打造。
3: 对，
2: 所以大家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大家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问的，一个是大闸蟹，一个是黄庄月饼，这两个我都大家去溯源。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这波黄庄月饼，不管您是买回去自己家里边自己作为一些点心，这个中秋节的这个仪式感，还是说送给朋友作为送礼物，河北咱们石家庄藁城这边黄庄月饼一定是非常非常拿得出手的。去年的时候，当时咱们也是这个时间，闪光的你第三季那个时候启幕仪式在黄庄旁边的河北地质大学。
0: 对，
2: 当时我和思达还有石头，我们几个特意去黄庄村看了看，因为一看离这么近，当时我们还说这个时候应该新生早就已经到学校了，怎么这么多车，而且到全国各地的车牌都有。
0: 对，
2: 后来我们知道都是慕名而来到黄庄来买黄庄月饼的。
1: 嗯，
2: 而且今年黄庄月饼还第一次出海到了澳大利亚和韩国，所以这次真的是通过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不用大家来现场排队，不用去这个赶赴黄庄，直接就能买到最正宗的黄庄的传统手工月饼，怎么吃都吃不腻。而且刚才我们在直播间里还跟大家讲说，为什么黄庄月饼这么受欢迎，本身因为这边小麦的地质就不一样，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家家自制月饼的习俗，而且每年不用等到8月15，从农历6月份开始就已经大家排起长队过来买这个月饼了，配料好， 用的这个面好，方方面面的，也是大家反反复复每年都会回购信赖的这个 IP， 就是黄庄月饼。尤其是今天我们又是在线上给大家准备了，今天只有今天一天啊，两件九折的优惠，两件九折优惠只有今天一天，所以大家可以来选一下。如果说你不知道用什么馅儿，不知道买什么馅儿的，不知道怎么来搭配套组的，直接视频直播间来问我和莎莎，帮着大家来解答。尤其今天莎莎已经来到现场了，有任何的关于比如送亲戚朋友好，包括自己家老人啊，吃什么馅儿对身体比较好啊，都可以来直接问，帮大家来解答。因为今天还准备了糖醇黑芝麻、糖醇五仁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首先黄庄这个 IP 很棒，其次就是人家在这个基础上还做到不断的升级，每年都有换新，都有创新，知道大家喜欢低糖清油配方，每年也在下做，按照这个目标来努力，就是大家吃的身体更没有负担。以前的时候，你一包月饼，你说送别人送到家里或者买回来之后，一整个的月饼大家吃过几回啊？吃不了几回。但是黄庄月饼买回去之后，你都一个两个、两个三个的连着吃。还会回购，所以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间嘛。今天还有福袋，每15分钟给大家放一波黄金小马的福袋。哦，对，稍后我们还会有一波这个有奖提问啊，会给大家送月饼，直接作为礼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送出。
0: 哎呦，
2: 所以我们就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见吧。
0: 好的，子琛，谢谢子琛的分享。大家可以按照子琛的提示和介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就可以看到子琛他的直播了。进去可以领福袋，然后用9折的价格买两包黄庄月饼回去尝一尝，但是你可以买更多。同时你也可以等候着子琛的题目啊，然后去答题赢奖品。另外今天我们说到好吃的月饼，另外说到月饼了，吃月饼的同时咱得喝点东西。中秋佳节今天再给您推荐一款好茶。
1: 哎，今天回复给力，有这个滋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啊。我觉得月饼跟茶这东西是个 CP， 就是你就着月饼喝点茶，你会觉得吃起来也没那么甜腻了，然后你能吃下去更多。而且呢的确月饼这个茶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走亲访友什么的拎着也挺好看。今天这个啊是一个红红火火的那种大礼盒，上面烫金浮雕的，又有礼袋，然后你打开之后呢，它里边是那种双抽屉的，很精致，然后抽屉里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茶，一共是有4种啊，四大名茶：金骏眉、大红袍、正山小种跟铁观音，一共90袋。然后这个再配上大礼盒、大礼袋，到手一共99.9元啊，这贼合适，1块钱一包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买到这款又好喝、性价比又高的茶了。
0: 中秋佳节快到了，想要买大牌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来去逛一逛，因为5折优惠正在进行当中，鞋服、墨镜、饰品，您用的应有尽。而且都是国际大牌，像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 正品保障，特价补贴继续。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去选一选。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这里是 FM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3: 更精彩。
1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5: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4: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今天要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而且今天啊，从7点就是一送孩子上学路上，很多这个小朋友啊都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去留言，给老师实名送祝福，相信老师们在上班路上也都收到了。
15: 但是我相信小朋友的家长们，80、90后啊，咱们现在人到中年了，听到这些歌曲，听到这些留言，也会回想起自己当年啊上学的时候，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想要感念的那些老师。
14: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我的手机微信群里面一直在有消息，我刚才一看就是、就是各种微信群，比如大学微信群，然后这个高中微信群，就老师学生们都在里面给老师送祝福。
15: 对对对对对对，
14: 那些画面又都涌现到眼前了。
15: 一会儿我也要发一发有那么几个重要的老师你是要单独去发个信息的，祝福一下的。然后潇湘夜雨也留言了，说还真是啊，今天教师节，我感觉真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现在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下的是泪滴，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14: 说到老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和教师相关的消息。首先来说教师节的一个福利哈，说从今天起啊，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长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旅客会员当中的老师要实施积分优惠。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之后啊，都可以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长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
15: 说到老师，你看现在有小朋友们祝老师节日快乐，也有这个现在80、90后啊，回忆当年的。其实每一代人的老师，他们的教学风格都有不太一样的一些地方，这也是很多人会去怀念的一些细节吧。你比如说70后、80后、90后、00后的老师，包括现在甚至有了05后的老师，那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有网友也总结出了不同年代老师们的教学风格的不同。比如说70后老师，咱们小的时候那些老师可能都是60、70后居多一些，他们呢是真正靠粉笔课本还有经验熬出来的一代老师。那一代老师的优势就是教学基本功扎实，而且写那个板书，黑板上那个板书，包括画那个板报，就特别好，知识体系也很完整，对于重难点的拿捏也很精准。但是呢，教学方式可能会偏传统一些，而且这个他们当时吧接触的一些教具啊，包括教学的工具，可能也没有现在这么现代。
14: 这是70后的老师。再来说说80后的老师，综合实力很强，学校的中坚力量。这代老师既吃过传统教学的苦，基本功也挺扎实，又接受过系统信息化的培训。这一代老师会课件，会多媒体，会新式教研。80后啊，是老师这几代老师里面综合能力很强，也很稳定，很能扛事儿的一代。
15: 对，其实到了90后了，90后的老师差不多现在是很多小学的老师或者说中学的老师，很年轻的一代老师了，30多岁，是真正改变师生关系的一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90后的老师呢，共情力比较强啊，也最懂当代学生，可能不是再去像传统那样的所谓的要去像70后、60后那样教学的方式才能教出来好学生了，而是更多的和学生平等的共情的去沟通。这是90后老师啊跟以前的传统的老师的一些变化。
14: 还有就是00后的老师啊，这是现在最年轻的一代老师，也是最创新的一代新生力量。他们自带3个标签：高学历、新思维、零代沟。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说70后、80后、90后、00后四代老师，其实代表了4种成长背景，四种教育思维，4种教学的优势。当然你说有差距吗？这个差距不在好坏，而在于擅长的领域完全不同。
15: 所以您是哪一代老师教出来的孩子呢？您还记得当年那位老师他叫什么名字，他当时给您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或者说那位老师说过哪句话让你至今记忆犹新？欢迎各位可以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听我说谢谢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3: 话题只说热点，
14: 音乐相当带感。
1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猜到的是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两代人不同的学习用具。哦，我觉得第一张还真的是很有情怀和回忆的。
16: 当然，
15: 也是披着学习的外衣啊、买的一件，
16: 干着娱乐的事儿。
15: 对，然后给爸妈造的一个骗局吧，是这么一回事儿、
16: 学习骗局，这当年学习骗局，买完之后你会发现惊喜的发现，说，哎，原来他不光能听英语，还能听点别的东西。
15: 你难道不是因为买之前就知道了，洞察了一切，然后才说服你爸妈给你买的吗？
16: 我可不是啊，我还是第一开始初中是想学习的，初心还在啊。这个第一样东西呢，是小朋友们，咱80、90后小时候呢，或多或少都会用过啊。然后呢，你也听到很多的你喜欢的歌曲，买的那些卡带，可能也都是通过它第一次按下来那个播放键。
15: 嗯，
16: 这是第一样东西。尾号是0222这位朋友说，哇，我看到这两样东西，真感叹时代在进步的证明啊，这是。
15: 嗯，
16: 说这个，包括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这个。哦，他说我们小时候白天会用第一样东西学英语、晚上就用它来去学歌曲。
15: 你说的倒是冠冕堂皇的啊，的确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手机尾号4930这朋友也说了，说哎呦，第一个东西真是哈、说这个是小时候的回忆，而且他说他也是一位老师啊，是他自己上学的时候用的，就是第一样东西。是我今年啊带初三毕业班，所以第二题啊，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个我也知道哈、说已经从教很多年了。那要祝福您和您的同事们今天都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
16: 还有6161这位朋友他也留言了，他说第一个是随身听吧，小时候用它来听英语，但是像四大天王的歌、张信哲的歌也没落下，也没少听，说现在家里还有他们的磁带呢。
15: 随身听跟这个东西还不完全一样，比较接近吧，我觉得。
16: 随身听是吗？是 Walkman 那个。
15: 对，就是随身听的话，它没有这个东西的名字啊，前两个字是核心，前两个字是一个功能，这个功能随身听是没有的。只有这个东西有这个功能。当时你听英语不是为了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听吗？
16: 对，
15: 就这个一遍一遍的听这个功能，是只有这个东西有，
16: 它能重复，而且你自己通过那几个按钮啪嗒啪嗒啪嗒，你来回去摁，
15: 就很机械化的啊，
16: 倒带。
15: 对，所以很多朋友今天说是不是 MP3 就不是这种机械原理了，它就是电子化、数字化了啊。那个就是你属于花一块钱上学校门口那个小卖部文具店能给你下50首歌了，但是后来更新换代。然后这个题呢，你看7637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这是一个小朋友来答的题应该是啊，他说是过去老一辈父母用来听英语的工具。
16: 老一辈父母
15: 说谁呢？哎呀，咱们怎么成老一辈了？然后他说第二张我知道是现在我们学英语用的啊，是这个东西，只要扫过去，然后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呀什么的，他就会告诉你。
16: 是，还有是1260这位朋友他说了，说第一个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买过两个，因为父母管得严，真的没有听过音乐。买两个还没听过音乐，
15: 这还管得严？
16: 买两个是为了什么呢？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吗？
15: 你家学习氛围真浓厚啊！
16: 是。然后第二个呢，嗨，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家孩子啊，上3年级了，我给他新买了一个
15: 哦。
16: 第二个东西功能确实很多，他家孩子现在3年级就在用。对，现在小朋友好幸福，上1、2年级家长就各种电子的这种学习用具就买上了。
15: 是的，然后手机尾号6161叫宏伟的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个太熟悉了，说当时用他听的什么呀？四大天王，还有张信哲的歌都没少听，说现在我们家还有那些磁带呢，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的回忆。
16: 当时那一盒磁带大概就卖几块钱，或贵的有10几块钱的带包装的，
15: 且得攒钱呢。而且当时就是磁带，我们当时在宿舍偷着听啊，就是大家会互相交换着听，你借别人磁带听。
16: 冥冥之中那会儿啊，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最后咱俩都来到了河北音乐广播。
15: 是因为
16: 当时
15: 音乐启蒙吗？
16: 当然了，我们都攒零花钱买音乐磁带。
15: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啊。
16: 是
15: 啊，虽然英语学的也还行吧啊。接下来这样，我们来听听啊，这个当时每个朋友其实留言也都是在种种子，你没准一不小心你就给中奖了。
16: 是，
15: 这山姆早餐的果实或者黄金小马的奖品就到您家了。来吧，听听昨天谁又中奖了呢？
5: 我也太幸运了吧。我先打电话啊。我好长时间没留言了，今天早起我总有留个言，太幸运了。
7: 然后就中奖了，对吧？
5: 对对对。
7: 恭喜您啊，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5: 就是每天都在听广播，有时间的话就留个言就。

0: 东北那块儿了，就像吃苞米也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包括吃酸菜也比较多。
1: 就好长时间没留言了，就今天留一个，哎呀，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0: 那个你想要什么样的奖品？我们这次有山姆的那个早餐餐包，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黄金小马，
1: 就要山姆早餐餐包吧。
0: Okay.
1: 要不每天最早起给孩子做饭太费劲了，我不会做饭，对，救了我的命啊！
0: 太逗了，这个孩子现在上几年级了？
1: 现在上三年级。
0: 哦，那正是需要吃饭，但是又有点挑，所以还真得费点心思。那你们早餐怎么办？
1: 你早餐的话，基本上买半成品。半成品，然后热一下，加热一下就行了。
0: 行，你可以尝尝山姆这个面包，也挺好吃的。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希望我们的奖品您能喜欢，能帮到您。
1: 好的，谢谢麦迪，谢谢麦迪。

0: 早上的8:50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现在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看一看正在直播的子琛为您带来的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之前的黄庄月饼专场直播。今儿早上子琛我看在直播间里，我说又卖爆了，商家也挺意外的，说怎么每年大家都这么爱吃月饼？为啥？
1: 今年还有新口味儿，
0: 有新口味，而且每年都有这个创新，而且呢，创新的基础又不忘老味道、传统味道，因为黄庄月饼真的很好吃。外皮非常的酥，手工打酥，而且馅料调的是，哎呦，不咸不淡。而且我觉得人今年还推出了很多老年人或者说控糖人士爱吃的糖醇的一些系列，很好，很好吃。然后每年我们都会推出他们家各种的馅料，比如说他们家的板栗馅的、五仁馅的，还有那个超好吃。

0: 是的，俘获了我们很多同事的蛋黄馅儿的，让你吃到的都是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月饼的味道，包括今年他们新推的青稞绿豆馅儿的也是非常有口感的。
1: 嗯，
0: 然后呢，月饼今天价格很合适啊，我们平时要卖的黄庄月饼是两包要39.9块，今天只限今天这一天，我们直播嘛，所以说你要下单的话打9折，35.9块就可以买到两包黄庄月饼了。推荐您可以去买上一包或两包他们家今年新出的那个青稞味儿的，自身吃完之后发现哇，不是传统想象的味道，是你想象之外的味道，您可以去尝一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黄庄月饼，自己过中秋去吃，或者说作为本地特色送给亲朋好友。
1: 是的，今天回复给力还有滋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啊，这月饼配上茶，尤其中秋走亲访友拿着茶叶礼盒也挺好看。这礼盒呢就是红红火火的那种包装，上面烫金浮雕工艺很大气，里边打开之后双抽屉，里边 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四大名茶，四种啊，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跟铁观音，90袋一共，到手99.9块，性价比极高。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当然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也在半价特惠当中啊，鞋服、墨镜、饰品、香奈儿、Coach、芬迪、迪奥什么都有啊，特价补贴，大家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去逛逛啦。
0: 是的，不要忘了现在呢，回复给力也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直播的子琛的黄庄月饼中秋专场直播。那么8:55，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一路上听，与您再会，
1: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6: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7: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6: 具体该怎么领呢？
7: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6: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7: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举办，书市为期三天，每天的营业时间到21点。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已经正式动工，河北体育馆足球公园、篮球公园、匹克球公园9月14号零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天的12点时通车，届时呢，石家庄市桥西区西南区域路网将会新增一条双向六车道，东西向城市主干路，实现时光街和惠民路的贯通。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呢，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焙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本场发布会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苹果首款折叠屏的手机 iPhone Duo， 国行256GB 的售价是15,999元。目前呢，苹果中国官网已经上架了 iPhone Duo， 10月16号晚8点接受预购，10月23号发货。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钦文呢是1-2不敌爱好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八强。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多云，今天到周日省会石家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28度左右，不过呢，最近几天昼夜温差呢是逐步拉大，一早一晚尽显凉意。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24

黄小琥带来的一首《重来》。你说一个人在受了情伤之后特别怕什么？怕的往往还真不是什么能不能重来，往往最怕的是看到未来的那个接班人哈哈，不如现在刚刚离开的那个人，觉得内心当中呢有一点点哎呀觉得不甘啊，觉得你看之前的那个人那么好，我将来一定要找一个更好的，但又害怕未来遇不到那个更好的。如果你遇到了比自己更好的那个人啊，也许呢在内心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个希望，就是刚刚分开的那个他如果遇到了比自己更好的人，希望不要复制一样的爱情细节给对方。那这首歌就是讲的这样一个愿望，来自张信哲，不要对他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7: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未来的主人翁，很深刻的歌词啊。30多年前罗大佑就预言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电脑儿童。从前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外貌协会，自己是一个没有太多内涵的人，喜欢好听的声音，喜欢漂亮的脸蛋儿。但是如果你深深的欣赏罗大佑，那真的要对自己重新定义了，会发现其实我们还挺深刻的。毕竟这个男人一点都不帅，声音呢也真的不算好听，唱起歌来呢捶胸顿足，佝偻着胸也并不太精神，但是我们总是能够被他音乐当中的真诚打动，打动到一点防备都不想有。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

野百合也有春天，讲的是一个女人还惦念着那个离开了她的男人，而歌里的女人把自己比作野百合，也是一种巧合，或者这也不是个巧合，也许就是写词的罗大佑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件事情。毕竟野百合的花语呢，就是幸福即将回来。那罗大佑在这首歌当中，是不是也为歌里的这个女主角埋下了一个伏笔？来听听简弘亦《小幸运》。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3: 在这里，
12: 有你更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5: 这首广告歌有着乐观积极的能量，欢乐的旋律，明快的歌词，展现了青春和爱情的美好。奥林巴斯相机广告歌 LMNT Element Hey Juliet。

0: 中秋吃月饼，今天乐商城呢进行了黄庄月饼直播，还有专属福利。马上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去买黄庄月饼的时候。今天我们上午开启了黄庄月饼的视频直播，然后主持人子琛呢跟大家共同分享到了这个好吃的月饼，一块吃月饼啊。然后今天我们这黄庄月饼还有专属福利，两件享九折，35.9块到手两包黄庄月饼，价格真合适啊。当然这个福利活动就今儿一天，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到，去买到今年刚出炉的月饼。在黄庄这个地方啊，就是家家户户打月饼，大家都知道，哎呦，石家庄有个黄庄啊，那儿的月饼好吃，很多人甚至自己开车是吧，然后专门去黄庄村里边去排队啊，去买这月饼。而

0: 且现在黄庄月饼不光是全国有名，都出口海外了啊！黄庄月饼真的就名气很大。我记得是7月底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买了黄庄月饼送给我一个贵州的朋友。哎，当时正好去贵州去看他，我就想带点什么特产啊给人家，就思来想去，我就买了很多黄庄月饼。然后过去之后，果然我都没有详细的去介绍，我就拿出来说这给你买的这个特产啊，黄庄月饼，他立马就说啊，真的吗？说黄庄月饼好有名啊，说总在网上看到，说那月饼特别好吃，然后迫不及待的就打开就开始吃，赞不绝口，而且大家真的一致都觉得啊，最好吃的是蛋黄馅儿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蛋黄馅儿，我觉得是打破了原来我们对于蛋黄馅儿的这种固有的认识。大多数的蛋黄馅儿的月饼是什么？是你掰开之后中间有一颗完整的圆圆的蛋黄，对吧？他们家不是，他们家是无数颗的蛋黄放到一起，给你捣成了蛋黄泥儿。所以你掰开之后啊，就是那种软软绵绵沙沙的蛋黄泥儿，整个月饼馅儿里全是蛋黄，而且它那个蛋黄还有点那种肉松的口感，我觉得就甜甜咸咸的那种口，真的特别好吃。哎呦，他们家还有那个山楂的，我也特别喜欢。还有就是板栗馅儿的、椒盐的、五仁的也特别香。他们家五仁放的料非常足啊，就是那种坚果的香气。真的，我觉得他们家没有一种不好吃的。而且今年还上了新口味嘛。今天上午子琛直播的时候，我看那个有两包包装的那个纸的颜色都不一样。它是那个绿豆的啊，有一个是青稞绿豆的，有一个是青稞红豆的。就是它更粗粮一点，而且那个也低卡低糖啊，你吃起来之后也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尤其是对于一些有身材管理的朋友，我就可以尝尝那个更清甜的口感。然后有一些朋友担心吃不了月饼啊、血糖啊什么的，你可以买那个糖醇的啊，就是口味选择非常多，39.9块两包，给您包邮到家。今天买再打九折，35.9块两包，您不用自己去黄庄去一家一家的尝了，我们给您选好了，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觉得是月饼搭子啊，就是茶，吃月饼一定要喝茶，就是。你会发现，你一喝茶呀，这月饼的甜腻感就一点都没了啊！这两个绝对是 CP。中秋节你送人走亲访友也少不了茶叶礼盒。今天这个是滋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打开之后呢，它两个抽屉那种啊，就很精致的大红礼盒，烫金浮雕工艺，送人很体面。里面是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铁观音四种名茶，每袋都独立包装，90袋啊，到手一共99.9块。真合适，还配着礼盒礼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大牌也疯狂专区也在进行当中，半价优惠，各种鞋服、墨镜、饰品，香奈儿、迪奥、Coach、Fendi 都有啊！大家同样回复"给力"，赶紧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0: 秒，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0: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10: 1024雕刻时光，
9: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伍宗宪和温岚带来的屋顶。在屋顶上看星星的一对爱人，他们可能呢喃，他们可能没有对白，但是爱意依然浓烈。不是说吗，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怜惜。 Elton John，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支价，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为推动省内高校与疏解高校、省外高水平高校深度融合，带动提升河北省研究生培养质量，省教育厅日前启动开展协同共建工作，以省内高校二级学院为基础建设协同共建学院。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网上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呢可以在9月11号的10点到9月22号的16点登录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网进行报名。石家庄西二环主路南向北天翼路出口时常呢会出现车辆排队的现象，为了缓解这一堵点，石家庄交管部门在祥义路以南100米位置新增了一处主路出口，实现车辆提前分流，减少天翼路出口排队拥堵的现象。今天呢是教师节，所有教师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书到石家庄地铁站客服中心领取预付值单程票，通过闸机进出站享受免费乘车。今天起呢，铁路在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面向教师推出积分优惠，教师呢9月10号到12月30号乘车到站可获票面金额10倍积分，是普通会员的两倍，积分呢可兑换车票或者是升席。未来一周，河北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河北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建议过敏群体密切关注花粉浓度的变化，雷暴天气时减少室外活动，关闭门窗，按需佩戴口罩、护目镜等等，回家呢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到周日省会石家庄最高气温呢将会升至28度左右，不过呢最近几天昼夜温差逐步拉大，一早一晚呢还是尽显凉意。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细菌和王鹤野带来的大风吹。哎，有些朋友就说现在明明睡得挺早的，第二天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就跟充不上电一样，脸色暗黄，掉头发，爬个三楼就喘，一换气就感冒，觉得自己就是累的。但是《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这其实呢，就是身体在发出气血告急的信号。那么在秋冬的这个时候啊，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如果在这个时候想补气血，又想清爽舒适，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精美礼盒两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膏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YouTube with or without you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我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2: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兰格的《爱与哀愁》。到了一定年龄呢，很多朋友的话少了很多，似乎觉得每一句话都要有用有重量，喜怒不形于色，大事淡然，情感深沉。但是当一首老歌响起的时候，似乎很多朋友又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又青涩了起来，总觉得在老歌面前不用装。期待明天一起继续分享老歌的时光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后一首歌交给潇潇，带来这首《爱要坦荡荡》。稍后你要听到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
5: 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邦黛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邦黛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狐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惊人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16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
12: 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

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我是腾豆豆。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加起来一共10天假呀，中间3天如果还能打通就是13天假呀，这个数字给了很多人想象的空间。我有一个朋友今天甚至说想要利用中秋和国庆环球旅行。我说是，确实现在是交通发达了，是不是想上哪儿都能上哪儿了，但是你记住是交通发达了，不是你发达了。确实啊，今年这个假放的吧，给我们这些就是轻易没有过这么长时间假的人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甚至一个人如果说他当惯了牛马，他上惯了班，一下子给这么多天假，实际上他是不习惯的。昨天晚上躺床上还没睡着的时候，我甚至都在想一个事儿，有没有可能我把我的假期放在二手平台上卖了。谁愿意拍谁拍，是不是？你这样的话我能挣俩钱花一花，想多放点假的人也能多放两天假，是不是？哎，就主要还是不习惯，你知道吗？就不意义一点不习惯。有些人的想法呢可能还是比较传统啊，也不盼着吃香的喝辣的，也不盼着说穿金戴银的，有吃有喝，这风也吹不着，日也晒不着，雨也淋不着，行了呗。哪那么多人说一辈子我就挣他1亿小目标，妈呀，这还小目标呢。我们这有一个00后的同事啊，已经结婚了，哎，结婚太早了。说前两天是她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然后在微信上也是提前就是给她老公发微信嘛，就说那个什么今天是咱俩1周年的这个纪念日，咱们晚上怎么过呀？老公说啊，纪念日啊，要不晚上咱们整点饺子咱们。后来我们都问她，你这个老公多大岁数了？是不是比你大挺大呀？一问。俩人一般大，同岁，由此可见俺们北方孩子对于饺子是有多深厚的执念了。真的啊，就是我不知道听节目的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啊，就是在我们北方家庭美食这一块啊，饺子确实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也不是说你爱吃不爱吃，有些朋友说不爱吃饺子，不是他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能明白吗？就所有的孩子从小他就理解一件事儿，回到家以后把书包放下，哎呀，今天说吃饺子，家里包的是饺子，要不你就得意识到啊，今天是啥重要日子，要不就是家里边来重要人了。北方所有的孩子拿个放大镜看饺子背后的那俩字儿，其实是隆重。当然了，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饺子已经不是唯一的庆祝的美食了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如果说真的讲究仪式感的话，他会买一个蛋糕，对吧？买个小蛋糕稍微庆祝庆祝，非常的有仪式感。我觉得啊，为什么蛋糕能赢，并不因为蛋糕比饺子更好吃，它赢就赢在它能插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蛋糕它上面它能插辣。不然他不可能碾压饺子，饺子输就输在他不能插蜡烛，点上之后漂漂亮亮的发个朋友圈非常有仪式感，但是关了灯你在饺子上插18根蜡就很尴尬。而且我看大家现在说庆祝也不分什么节不节的，纪念日不纪念日的，今天谁过生日不过生日的，没有啊。经常看朋友圈就有人发说庆祝电动车买回来1周年，给电动车买个小蛋糕庆庆生。是吧？

哎，你看这事儿哈，其实就是他自己想吃了，但是他不，他非得说借给这个电动车过生日的由头，他买个小蛋糕他吃。但是这个事儿你仔细琢磨之后就觉得特别不对劲。你想一想，他是怎么去买的这个小蛋糕呢？他可能就是骑着寿星去给寿星买的蛋糕。这对吗？完了，蛋糕还是他自己吃。他那个电动车可能在楼下形单影只，遇上下雨天可能连个布都不给盖。看到快乐至上这位朋友说，我们家今天中午就是吃饺子。程程说了，这回我老公能放长假了，我准备跟他看一场电影，然后去 K 个歌，再去串个亲戚。这老一代的人看电影都得说逢一个13天的大假呀。啥电影啊？你看很多时候我觉得你身边的很多人真的是人跟人不一样的啊，就是在什么时候该勤快，什么时候会懒这件事情上啊，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自己啊，昨天节目我不是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吗？我的那个屋子乱，我承认，咱也不是说不承认啊，我的那个屋子乱，但是你听好了啊，它干净，它乱，它是视觉上的乱。跟我躺床上，我知道我也好，我这个床也好，我这个床单啥的也好，干干净净，有什么影响吗？昨天微博上啊，有一条热搜是这样子的，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懒。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小的时候我妈给我织毛衣，就我们90后小的时候啊，还是姨妈姑姑给织的那个手织的那种毛衣，小孩都是穿那种毛衣。然后我记得我们老家眉山那块还卖那种毛衣线，大家去买那个线，好多就是那个时候妈妈那一辈的啊，就是开始给我们织毛衣。哎，我妈给我织毛衣啊，织完以后第一年穿得很合适，到第二年小孩长个长得比较快，不合适了。但是呢，因为可能小姑娘身形啊，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个儿长高了。然后我妈怎么偷的懒啊？她只给我织俩袖。而且她不是说把这两个袖子拆下来重新织，她从哪儿开始接呢？就从我这个胳膊腕儿，就手腕这块啊，她从我原来的袖子的基础上开始给我接。甚至我跟你讲啊，就是他第二年我那个衣服小了，袖子短了以后，给我接的那轱辘袖子跟第一年织的那个毛线色儿都不是一个色儿。你就说我妈多对付事儿吧。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懒法，咱们谁都别说谁。来说一说你在哪方面是比较勤快的，你在哪方面确实是比较懒的。但是你也会觉得说不影响啊，对吧？那是吧，我觉得也不影响啊。包括你看到一直到现在，我今年我都30多岁了，我才意识到说啊，这个差着色的毛衣妈是不是有点不太好看，我到现在我才反过来。包括你看家里边的老人，尤其是勤俭节约的老人啊，穿的那个衣服啊，我给你描述一下，可以从面到条，从条到线。具体的你可以参考一下他们那个毛巾，我跟你讲那都不可能有窟窿，为什么呢？因为线是构不成圆的。除非把成条的你这个衣服啊套在脖子上，完了人家说了还能当个围脖。老一辈人那个小背心里边穿的小背心，老一辈人穿的那个裤衩，还有老一辈人用的那个毛巾，哎呀，你我不方便在广播里说。当然了，你说到底，他们其实也不是说懒得换，他们就是节俭、勤俭节约，他就觉得说这玩意儿他还能擦手呢，擦的手呗。你实在不能擦手，他还能擦脚呢，对不对？你实在说不能穿了，就像我刚才说了，你还能围在脖子里边当围脖。他们是心疼钱，因为他们真的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他们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说现在虽然说也啥条件都有了啊，但是还是应该珍惜。哎，心疼钱，总觉得叫。

0: 叫什么？缝缝补补又一年，对不对？凑合都能用。哎呀，我跟你说，就我爸那个毛巾，你给他现在那个毛巾换个地方，你把他那个毛巾换成垃圾桶，扔到垃圾桶里，捡破烂的人都不会再看他一眼那个毛巾，真的，那根本都没有办法三次利用。我跟你说，我爸那个毛巾啊，先擦脸，完最后擦手，然后让擦脚。擦脚不行都不能扔啊，那个再当抹布，当完抹布还是不能扔啊，说是当完抹布都不能扔，那这咋的呀？擦鞋。网上是这么总结的啊，说老一辈的人懒是因为动的太多，消耗也多，这样的话吃的就多了，买新的旧的可能就不会再用了，而年轻人的懒还是主打一个花钱办事儿，办什么事儿，自己不想办的事儿都让花点钱能解决的事儿，就是这么一个方式。什么呀？你比如说，能够尽量花钱解决的，自己不亲自下场，什么扫地，买个扫地机器人，刷碗，买个洗碗机，对吧？你看，大家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导致可能年轻人呢，老一辈的人呢，消费观就不太一样了。甚至你看现在，家里边觉得乱七八糟了啊，觉得确实觉得乱七八糟了，自己又不愿意收拾，怎么办呢？去网上下单一个钟点工，帮自己收拾收拾卫生，对吧？还有包括你看，现在女的，也不在家里坐月子了，是吧？不是说商量着说，哎呀，那是我婆婆来伺候我呢，还是我亲妈来伺候我呢？月子中心。包括现在你说结婚也不在自己家里边办了。因为弄得大家这个一番热闹之后，家里边这个可劲收拾吧，去哪儿？去酒店，婆家一层，娘家一层，然后接亲也是换到另外一层，整个这个娱乐完了，热闹完了，消费完了之后，都是酒店自己来打扫，自己就非常的省事。你看，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懒啊，有懒的必要，懒也有懒的好处，因为你懒。所以呢，有一部分人他就有了新的工作干，揽出了新业务，揽出了新工种，这是利民的好事儿啊！不然有钱我们往哪儿花？别人想挣我们的钱，他怎么挣？就像昨天有位朋友说到了啊，就有时候这玩意儿吧，它也是动力，它也是生产力。张伟说了，小心今天下班回家，我叔叔揍你，不让你进家门。哼，你不知道他淘汰的所有的毛巾不都是我给他买的吗？这两天聊天，我爸人还挺委屈，一听那个话里话外间委屈什么呢？哎呀，现在我这个袜子都得我自己买了，不然呢？啊，说男的一辈子了，自己的内裤、袜子，所有这些，就是说，不是闺女买，就是媳妇儿买呗，就是。啊，他还委屈上了。11:43，我们今天无间道的节目依然开启了三方互动平台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去搜索啊，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能看到视频直播。还有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可以来互动。还有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是即时新闻。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到什么呢？也是昨天微博上的一条热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懒法，你的懒一般体现在哪儿呢？接下来是四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欢乐60分，
11: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各位中午好呀。我都不信了啊！今天难道说就没有懒人？哎，我一说到懒的时候，大家不互动了，闲着你们都特别勤快似的。没事，我说了，擦脚布再当抹布真的好吗？先当抹布后当擦脚布，注意顺序。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就我爸这个男的吧，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他真的他只在乎他在乎的东西，家里边你说头发掉了根本看不见，哪怕我爸最后这个秩序给整反了啊，那他也是他擦他自己的桌子。无名氏说了，我就比较懒，懒得收拾自己，懒得在意形象，搞得到现在跟糖豆一样都是单身。别瞎说啊，咱俩不一样。虽然都是单身，但是单的理由不一样。我绝对不是因为说懒得收拾自己我才是这样的啊，我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挺满意自己现在状态。今天关键词虽然是懒，但是生活当中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懒人，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懒人啊。我爬山，我徒步，是不是？我有的时候前两年的时候骑行完，我还想跑马拉松，冬天的时候我也跑5公里3公里，这听着都不像是个懒人，对不对？而且有的时候我还跟我妈一块做饭，包括今年你看蒸馒头啊，包饺子呀，烙大饼啊，我不都学会了吗？今年听大家的话啊，我妈还为家里边添置了一个高压锅，因为之前呢就是我俩都比较害怕，说这高压锅用不好了是吧，那他万一说是炸了呢。后来好多人都给我留言说，哎呀，不是这个东西它非常好啊，做饭呀炖排骨什么的特别的快，然后我妈就是听人劝吃饱饭买了，买回来之后呢，发现确实非常好用啊，为此我们还给高压锅起了个名字，起了个人名叫彭于晏。现在就是时不时的回家以后，彭于晏就给我做饭。包括我觉得啊，说锅用一用确实挺好的，我还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不过有一些朋友就是坚决不用，为什么呢？他其实还是害怕。说虽然这个高压锅炖肉啊、饭呀、什么的很省事儿啊，但是他怕一下子省去了太多的时间，万一炸了，给他生命都给他省了。坚决不用高压锅的人，即便在2026年，还是大有人在。真的，他们就是没有别的原因，就害怕。哎呀，随他吧，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当中，在可以给自己提供的幸福的这个范围当中， 就尽可能的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是我们所向往的。再说了，大家现在都已经到了少报5岁都比旁边的人大3岁的年纪了，愿意干啥干啥吧。

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去买黄庄月饼的时候。今天我们上午开启了黄庄月饼的视频直播，然后主持人子琛呢跟大家共同分享到了这个好吃的月饼，一块吃月饼啊。然后今天我们这黄庄月饼还有专属福利，两件享九折，35.9块到手两包黄庄月饼，价格真合适啊。当然这个福利活动就今儿一天，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到去买到今年刚出炉的月饼。在黄庄这个地方啊，就是家家户户打月饼，大家都知道，哎呦，石家庄有个黄庄啊，那儿的月饼好吃，很多人甚至自己开车是吧，然后专门去黄庄村里边去排队啊，去买这月饼。而且现在黄庄月饼不光是全国有名，都出口海外了啊，黄庄月饼真的就名气很大。我记得是7月底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买了黄庄月饼送给我一个贵州的朋友，哎，当时正好去贵州去看他，哎，我就想带点什么特产啊给人家，就思来想去，我就买了很多黄庄月饼，然后过去之后果然我都没有详细的去介绍，我就拿出来说这给你买的这个特产啊，黄庄月饼，他立马就说啊，真的吗？说黄庄月饼好有名啊，说总在网上看到，说那月饼特别好吃，然后迫不及待的就打开就开始吃，赞不绝口。而且大家真的一致都觉得啊，最好吃的是蛋黄馅儿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蛋黄馅儿，我觉得是打破了原来我们对于蛋黄馅儿的这种固有的认识。大多数的蛋黄馅儿的月饼是什么？是你掰开之后中间有一颗完整的圆圆的蛋黄，对吧？他们家不是，他们家是无数颗的蛋黄放到一起，给你捣成了蛋黄泥儿。所以你掰开之后啊，就是那种软软绵绵沙沙的蛋黄泥儿，整个月饼馅儿里全是蛋黄，而且它那个蛋黄还有点那种肉松的口感，我觉得就甜甜咸咸的那种口，真的特别好吃。哎呦，还他们家还有那个山楂的，我也特别喜欢，还有就是板栗馅的、椒盐的、五仁的也特别香。他们家五仁放的料非常足啊，就是那种坚果的香气，真的，我觉得他们家没有一种不好吃的。而且今年还上了新口味嘛，今天上午子琛直播的时候，我看那个有两包包装的那个纸的颜色都不一样，它是那个绿豆的啊，有一个是青稞绿豆的，有一个是青稞红豆的，就是它更粗粮一点，而且那个也低卡低糖啊，你吃起来之后也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尤其是对于一些有身材管理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尝尝那个更清甜的口感。然后有一些朋友担心吃不了月饼啊、血糖啊什么的，你可以买那个糖醇的啊，就是口味选择非常多，39.9块两包，给您包邮到家，今天买再打九折，35.9两包，您不用自己去黄庄去一家一家的尝了，我们给您选好了，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觉得是月饼搭子啊，就是茶，吃月饼一定要喝茶，就是你会发现你一喝茶啊，这月饼的甜腻感就一点都没了啊，这两个绝对是 CP。中秋节你送人走亲访友也少不了茶叶礼盒。今天这个是资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打开之后呢，它两个抽屉那种啊，就很精致的大红礼盒，烫金浮雕工艺，送人很体面。里面是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铁观音四种名茶，每袋都独立包装，90袋啊，到手一共99.9块。真合适，还配着礼盒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大牌也疯狂专区也在进行当中，半价优惠，各种鞋服、墨镜、饰品，香奈儿、迪奥、 Coach、 芬迪都有啊，大家同样回复给力，赶紧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喜欢吃月饼的朋友啊，尤其是从来没有尝过，但是老听说这个黄庄月饼什么的啊，就是赶紧去下单啊，尝一尝，也不贵，买不到实亏，买不到上当。今天我们午间档节目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懒。哎，你说有没有说这很早很早之前过中秋？每家每户想要吃点月饼，都得先自己从和面开始做起。哎，现在真是，哎呀，好日子，不仅能吃黄庄月饼，还能吃点这南方的鲜肉月饼，还能吃点潮汕的大烙饼，还有琼式月饼。嗯，真的还是应了这句话了，所有世间的大小问题，都靠多挣点钱就能解决。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信息，还有抢。

0: 先一分报时，等着我吧，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朋友们都下班了吗？放学了吗？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今天话题的关键词是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懒法啊！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不是不讲卫生，只是我的屋子没有那么的有秩序。刚才我看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他上学的时候，他们班有个男的，因为嫌学校的水脏，军训十天愣是没有洗过澡。我跟他可不是一类人。我跟你们说啊，无论大家是在抖音现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这个平台上，还是说给我发留言，还是说在即时新闻上啊，我可告诉大家，我可是个女的，我甚至我是个单身女的，我是个没有对象的女的，别被说你们听过广播传的，我说这女的不讲卫生，我再结不了婚。我这辈子我还只是结婚呢。而且你想，有好多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姐姨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万一他们里边有一个是我未来老婆婆呢？给我传的，我不讲卫生啥的，我讲卫生，我只是没有那么有秩序。小薇说了，今天的话题不怎么适合我，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要说实在有懒的地方，那就是我不怎么爱化妆。你看你说这就属于是这缘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不管怎么说，咱俩总有一点很像。还有像这种留言啊，我觉得也能够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刘说了，这辈子见过的最懒的人就是我亲姐，你们没有姐不知道，弟弟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姐唯一一个奴隶，因为他不敢使唤爸，他也不敢使唤妈，他只敢使唤弟。弟弟跑腿理所当然，不听话当场挨揍。小时候打不过，长大了不敢打。本来指望姐夫能替我出口气，想不到他也是个怂。你信不信？如果有一天你听说你姐夫揍你姐，你第一个冲出去揍他。血缘关系就是这样啊。我身边也有朋友有亲姐的嘛，你比如说石头，他就有姐，亲姐啊。他家俩孩子，然后他有个亲姐，他就有姐，我感觉他可能也是他姐的仆人。他们都说了，说如果你有一个弟弟，完了你现在还结婚了，那你就有两个奴隶，一个是你弟，一个是你老公。但你弟肯定会更那个靠谱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弟弟属于妈生仆。老公不是，老公算是外来的，对吧？这么来讲的话，其实弟弟属于是铁饭碗，老公是合同制。大家也知道，我没有亲姐啊，我有姐姐，但我没有亲姐，但我有个哥。但是我们有亲哥的妹妹，我们不怕，我们从来不怕哥哥，他也使唤不了我们一点。他是我的家生婆，他还差不多，我一点不带怕他的，我说。小时候有什么事了也是先揍他，那不可能揍我。所以你看，就是家里边俩孩子啊，如果说是这种是姐姐跟弟弟的搭配，或者说是哥哥跟妹妹的这种搭配，完全不一样。

你说我这么强势一个人，我这么会使唤人的一个人，我要是有个弟弟，那得想想就爽。刘开范说了，传说当中妥妥的一枚懒人就是我，只有遛狗的时候还算勤快，打游戏有时候都不能充分调动我的积极性。有人居然能在游戏里边找到对象，怎么做到的呢？你看你肯定理解不了，我也理解不了，而且我相当质疑那些就是说别管说玩什么游戏啊，玩着玩着游戏谈上恋爱了，我问你，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打游戏？不是我说干什么事三心二意的，这像话吗？还有之前他们说有的人爱上了自己的同事，你想什么情况下他爱上自己的同事啊？就是他肯定是在一边工作的情况下一边爱上了自己的同事。那我又有疑问了，你们有没有好好工作？但凡你们对你的工作付出了100%的专注。

入洞，那都不可能对同事有那种想法。当年还有朋友说，哎，糖豆啊，军儿哥是不是一个人？要不你俩，还有朋友说了，哎，麦迪现在单没单着呀？哎，那个谁，你不用 A 了啊。不可能，我不可能爱上自己的同事。中登长谈说了，今天的话题啥呀？一上午在那儿跟客户对了一上午的账，我这个头晕脑胀，刚出来还是听豆儿的节目解压呀，一直在听，一直都在默默听，没有那个互动。另外豆儿的，因为现在我在抖音上开着直播呢啊，有一些字儿可能，那这个挺平台他说他不让说，他们让我说那个叫绿泡泡上面那个蝴蝶号啊，对，叫你不知豆我知豆啊，因为说的都是跟竞技体育有关的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也感谢这位朋友啊，帮我在这儿还这个我推荐一下子。反正其实说白了，我刚才说我爸，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啊，我们只会对自己在意的关注的事情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你就像这个月我也一直都在说啊，虽然我的眼睛干眼症嘛，就是要减少看手机屏幕和电脑屏幕的时间，但是我工作的时候我都尽可能的把音频端和视频端都照顾到。另外就是自从今年喜欢上孙颖莎、王楚钦，喜欢上乒乓球之后啊，我真的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和我所有的视力都在为名古屋亚运会做准备。而且每一天下午的时候啊，也会在刚才大家说到这个蝴蝶号上有更新啊。包括你看此时此刻，就像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啊，一个小时我必须特别专注，高强度的输出，我的思绪飘出去直播间一点点，我都不可能再接上上一位听众的留言。还有包括医生这个职业，我觉得也特别需要专注。当然了，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先在这里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了啊。一般我的祝福也是这么的丝滑啊。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去医院啊做核磁共振。哎，核磁共振是叫 CT 吗？就是整个人躺进去的那个。当时他是戴了一个耳钉，特别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啊。你平常可能要是不仔细面对面的看的话都发现不了，但是医生可能也是见过的人多了，遇到的问题也多了。医生当时就问他啊，就说，哎，我看你好像戴了一个金的，这个是耳钉是吗？就问他，您这个耳钉是纯金的吗？朋友说是。医生说，你不要为了面子骗我。我朋友当时听完心里是非常不高兴的，但是医生就说了，因为我遇到的就是骗我的人太多了。核磁共振啊，是所有金属的东西必须都得取下来，包括你看女性内衣上的那个金属扣都不行。然后朋友当时也想了想说，哦，你要这么说的话，保险起见，要不我摘了吧。因为有的时候咱毕竟咱也不知道商家是吧，他有没有撒谎。另外呢，就是你看有一些他可能是朋友送的，就也不知道。你很多商家，你可能我看很多网友说收的是金价的钱，但有可能他就不是纯金的。这不是说面子不面子的事儿啊，为啥呢？这是说明就是商家坏。

看到有位朋友说想听一听姐姐和弟弟的组合，还有哥哥和妹妹的组合有什么不一样？家里现在刚有二宝了，是姐姐跟弟的组合啊，那是那不用打听了，不用打听了，就是很好的一个组合。一看啊，就是不管是哥哥跟妹妹搭，还是姐姐跟弟弟搭，哦，就是基本上啊，我们不看姐弟，也不看哥妹，我们只看男的还是女的，基本上女的都吃香，受气的都是男的。对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来着？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

昨天微博上的一条热搜，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懒法，你的这个懒，或者有朋友说了我是个勤快人，那你的这个勤快它具体是体现在哪一方面呢？来聊一聊，可以把大家留言啊，三个平台，哎，就是都可以同时发，我都能看得到。一个就是抖音上的视频直播，一个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一个就是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都是可以的啊。抖音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啊，五个唐，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找到此时此刻的河北云广播1024午间道的视频直播了。说了将近12分钟的时间了，要不休息会儿吧。我其实不怕累啊，我主要是怕有些人的耳朵累了然后滑走了，我的收听率又下去了。来吧，既然咱们河北音乐广播嘛，到现在为止这档节目还没有听过一首歌呢，来听听王心凌的这首歌吧。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啊，滕王阁序太难背了，这滕王到底谁呀？没事写这个干嘛？
2: 等等，我寻思滕王阁序那不是王勃写的吗？跟滕王有啥关系？滕王阁序确实经典，但是这滕王到底是谁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我们语文老师也没教啊。
2: 知道为啥老师不教吗？因为你确实也没什么了解他的必要。滕王的爸爸是唐高祖李渊，哥哥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六二八年，被李世民软禁在深宫中的李渊老来得子，这个男孩就是滕王李元婴。李渊对这个孩子可谓是宠爱有加呀，李世民也很疼爱自己这个弟弟，所以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就封他为滕王，封地滕州。从此啊，李元婴就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之后李元婴在自己的封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滕王阁，搞得那是民怨沸腾啊。当地的官员去找李世民告状，但是啊，李世民对此不管不问，直到李治登基才把自己的这位小叔叔贬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之后又贬到了南昌。后来王勃就是在这座滕王阁中写下了流传千年的滕王阁序，但世人对滕王那是只字不提，当然也确实没什么提他的必要。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1: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13: 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14: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6: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7: 请锁定
18: FM 1024
17: 河北音乐广播
18: 午间道，
19: 你会发现
16: 快乐多了，
19: 烦恼 就会逃跑。
20: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一零二四午间道，我是糖豆。今天说到懒啊，我真的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个懒人。现在你看我都开直播了，我还懒呢。一个小时以前呢是放广告和放歌的时候呢就省会儿啊，就不用继续说话了，现在是一个字儿都不会省了。一个小时会更加的专注节目当中啊。来吧，今天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话题了，就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懒，你的懒体现在哪方面呢？也会有就是感觉气血不足的啊，就是我也没有付出太多，但是就感觉今天没有劲儿啊。银行就说了，懒得动，懒得走，懒得上班，有的时候起床上厕所和去食堂吃饭感觉都要耗尽了浑身的力气，可能就是气血不足了吧。嗨，气血不足主要看啥事儿？你等呢，你等着中秋一放假，你等着国庆一放假，我不信到时候你没有气息。主要还是得看干什么事儿。你上班你肯定是气血不足，那旅游的话那说不定。不让读名啊，他说别读名。好的，纯粹的懒人，好不容易勤快一回，跟男朋友去漂流，就是玩的那种漂流的那种漂流啊，认认真真的给两个人涂上了防晒霜，当时感觉有点刺痛，没有在意，一下水全化开了，发现涂的是护发素。平时都懒，偶尔勤快那么一回，可能大脑啊包括眼睛啊一时半会儿呢他没有跟上。涂成护发素了，而且本身可能钝感力就比较强，对吧？那护发素你想想黏黏糊糊的，那防晒霜有的时候它是那种水乳质地的，而且还有色儿，那没有感觉出来是护发素，没有感觉出来是防晒霜，那可能确实平常也不咋抹。王小姐说，我现在就是最勤快的时候了，这不是趁着午休得跑20里地的路去做肩颈治疗。那你有病了，你早日康复。张楠说了，懒是进步的动力，懒得走路人类发明了车，懒得开车人类开始研究无人驾驶，所以懒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啥也不用说了，你肯定是属于阶梯这帮人。

看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小满足说，其实我是懒得发信息的，但是我为了中奖还是发一条吧。嗯，其实作为主持人看到这样的留言，不是说特别的就好像有个人跑过来说，哎，糖豆，我不是为了你啊，我要不是看在什么面子上，我还看你。你能明白我的感受了吗？龙井虾仁说了，一听说懒这个字儿，天赋被动技能就触发了，都懒得互动了。我觉得啊，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君子论技不论心。他虽然是这么说的，但是他还是来支持我了。我就是那种特别能发现，就是在文字啊、语言呀、行动的背后去判断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像我这种人啊，就是你跟我处对象说花言巧语的，话特别密特别多的，我不是非常喜欢。爆辣蛋炒饭说了，来了来了，我挺懒的，但是我该干的活该干的事儿我都会干完，然后我就躺着坐着看手机睡觉，谁也别想管我，我就这么拧着。你干完了自己应该干的事儿了啊，你就歇会儿歇会儿，这是可以理解。用户38236943说，的确是中国人对饺子的喜欢刻进了基因当中。我们家孩子不吃肉，不管是炒的还是炖的都不吃，但是包在饺子里面的他就吃。相比较肉来讲啊，包在饺子里面的姜好像有些人后来也吃了，为啥呢？挑不出来。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一炒个菜了，一做个饭了，一包个饺子，弄个包子了，他不吃姜了，不吃蒜了，不吃那个葱了，事儿多的不行。有没有做饭特别好吃的？我不挑，我啥不挑啊。

0: 可可的雨说了，都是我现在状态就是连懒得干啥都懒得跟你说，你说这正常吗？
1: 有，
0: 刚才有一堆人说我都懒得跟你比，我懒。Nino 说了，不对啊，豆儿，我感觉放假也是有人会懒得出门，那肯定是会懒得出门。但是你让一个人出门是去上班，和你让一个人出门是去吃饭，那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有这位全息石美说了，这发多少条啊？给孩子做的饭，还这个好多照片啊！你看我这妈妈合格吗？每天必是换着菜给孩子做，已经上初中了，下定决心一日三餐都给他换着样的吃。你别整这套啊！在做饭这方面说好不好呀？这个付出的这些值不值得呀？辛不辛苦啥的啊？主要看孩子，好不好吃是最重要的。为啥呢？我的妈妈也很勤快。我有的时候都在想啊，就现在大家能看到的我这个状态和我的主要是体重啊，很多人在直播间一打开之后都觉得说，哎呀，糖豆比我想象的瘦这么多呀，有没有可能有我妈一份功劳呢？看到12:27了，还让我把我妈也搭上了。不说了啊，不说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11: 乐商城限时直降，
9: 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4: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13: 具体该怎么领呢？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1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4: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

0: 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4: 我们给你更多。
5: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3: 最热门，
1: 最新鲜，
4: 最经典。
5: Classic.
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5: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4: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5: Non-stop.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这是一首氛围感很强的法语梦幻流行小曲，很多人可能在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呢有刷到过这首歌，来自加拿大的歌手 Jordan 的一首 Dears。 Dears 是法语，它的意思呢是在外面，其实这首歌就是在鼓励人们走出舒适圈，勇敢地去探索更大的世界。歌词里面有一句，你并不缺乏勇气，所以向外迈出那一步吧，很戳人。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兰。接下来听到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林姐，中秋快乐！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还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梳，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奖。
7: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场。
1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应邀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
7: 解锁中秋好滋味，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5: so hot。
16: 这里是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我不难过》《泪海》《闭目入神》《甲乙丙丁》《恋人》《爱情讯息》《童话》。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搜好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热门好物推荐啊！中秋节要吃月饼，那今天呢，乐商城就进行了黄忠月饼的直播，还有专属的福利。我们赶快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听听他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今天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去买黄庄月饼的时候。今天我们上午开启了黄庄月饼的视频直播，然后主持人子琛呢跟大家共同分享到了这个好吃的月饼，一块吃月饼啊。然后今天我们这黄庄月饼还有专属福利，两件享九折，35.9块到手两包黄庄月饼，价格真合适啊。当然这个福利活动就今儿一天，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到，去买到今年刚出炉的月饼。在黄庄这个地方啊，就是家家户户打月饼，大家都知道，哎呦，石家庄有个黄庄啊，那儿的月饼好吃，很多人甚至自己开车是吧，然后专门去黄庄村里边去排队啊，去买这月饼。而且现在黄庄月饼不光是全国有名，都出口海外了啊，黄庄月饼真的就名气很大。我记得是七月底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买了黄庄月饼送给我一个贵州的朋友，哎，当时正好去贵州去看他，哎，我就想带点什么特产啊给人家，就思来想去，我就买了很多黄庄月饼，然后过去之后，果然我都没有详细的去介绍，我就拿出来说这给你买的这个特产啊，黄庄月饼，他立马就说啊，真的吗？说黄庄月饼好有名啊，说总在网上看到，说那月饼特别好吃，然后迫不及待的就打开就开始吃，赞不绝口，而且大家真的一致都觉得啊，最好吃的是蛋黄馅儿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蛋黄馅儿，我觉得是打破了原来我们对于蛋黄馅儿的这种固有的认识。大多数的蛋黄馅儿的月饼是什么？是你掰开之后中间有一颗完整的圆圆的蛋黄，对吧？他们家不是，他们家是无数颗的蛋黄放到一起，给你捣成了蛋黄泥儿。所以你掰开之后啊，就是那种软软绵绵沙沙的蛋黄泥儿，整个月饼馅儿里全是蛋黄，而且它那个蛋黄还有点那种肉松的口感，我觉得就甜。甜甜咸咸的那种口真的特别好吃。哎呦，他们家还有那个山楂的我也特别喜欢，还有就是板栗馅的、椒盐的、五仁的也特别香，他们家五仁放的料非常足啊，就是那种坚果的香气，真的我觉得他们家没有一种不好吃的。而且今年还上了新口味嘛，今天上午子琛直播的时候，我看那个有两包包装的那个纸的颜色都不一样，它是那个绿豆的啊，有一个是青稞绿豆的，有一个是青稞红豆的，就是它更粗粮一点，而且那个也低卡低糖啊，你吃起来之后也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尤其是对于一些有身材管理的朋友，我就可以尝尝那个更清甜的口感。然后有一些朋友担心吃不了月饼啊、血糖啊什么的，你可以买那个糖醇的啊，就是口味选择非常多，39.9块两包，给您包邮到家，今天买再打九折，35.9两包，您不用自己去黄庄去一家一家的尝了，我们给您选好了，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觉得是月饼搭子啊，就是茶，吃月饼一定要喝茶，就是你会发现你一喝茶啊，这月饼的甜腻感就一点都没了啊，这两个绝对是 CP。中秋节你送人走亲访友也少不了茶叶礼盒，今天这个是滋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打开之后呢，它两个抽屉那种啊就很精致的大红礼盒，烫金浮雕工艺，送人很体面，里面是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铁观音四种名茶，每袋都独立包装，90袋啊，到手一共99.9块，

真合适，还配着礼盒礼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大牌也疯狂专区也在进行当中，半价优惠，各种鞋服、墨镜、饰品，香奈儿、迪奥、Coach、芬迪都有啊！大家同样回复给力，赶紧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天是教师节，石家庄多家景区送上教师专属福利。9月10号至9月13号，教师持有效证件去到石家庄呼呼水景区、天桂山景区、青铜峡景区可以免门票。中国石油河北销售分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2026年秋季高校毕业生招聘开启，即日至10月15日登陆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投递简历。邢台市将新增3处电动自行车违法抓拍点位，对逆行、闯红灯、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进行电子监控抓拍取证，处罚标准公布，骑行市民务必留意，自觉遵守交通规则。9月9号，宁德时代 A 股股价一度跌至327.10元每股，创下年内次低。宁德时代市值较年内高点已蒸发超5200亿。世界黄金协会昨天发布报告称，8月黄金价格上涨13.3%，月末达到4563美元每盎司，创过去25年来第三大单月涨幅。在不少人的认知当中，高德地图只是一款导航工具，如今它却 悄然成为了低价电影票的交易入口。近日有消费者发现，通过高德地图能买到便宜100多元、低至3折的 IMAX 场次低价票。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到周日，省会石家庄的最高气温将升至28度左右。不过最近几天的昼夜温差逐步拉大，一早一晚尽显凉意。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0: 最经典。
3: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3: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7: ，Never stop。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最近在全网被刷屏的一首甲乙丙丁，不过李佳薇这次出到了一个粤语版，这个粤语版也很用心，不只是改了一个粤语的歌词，而且配合歌词的意境发音和整体演唱的感觉重新也做了编曲。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是一首新歌上线，这是现在啊刚上线不久的一部热播的电视剧《生逢其时》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抓耳的复古古典搭配上流畅上口的旋律，晕染出来那种轻快明朗的青春怀旧氛围。因为是一部年代剧嘛，这种年代剧的主题曲一般啊都做得不会差，都比较精彩，属于那种大家听起来就会觉得啊有点记忆的味道，又很朗朗上口。这一次的演唱者呢是周深，周深清澈透亮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曲极强的感染力。来听周深《我们不散》。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Welcome back.
10: 不止音乐
11: ，Your music never stops.

一首很温暖的感恩的歌，这首歌曲叫做《感谢》，来自张靓颖。虽然这首歌不是专门为老师写的，但是它直接扣到了感谢这个主题，也成为了教师节歌单的一首必备曲目。9月10号，今天是教师节嘛，所以今天的不止音乐当然就来听几首和老师有关的歌。下面的这首歌曲其实是一首老歌，但是它的这个重新改编的合唱版本变成了一部电影，叫做《老师好》的推广曲。整体的调性变得更加的轻快活泼，悠扬的风琴随着敲打的手鼓慢慢响起，那种复古的编曲感一下子就突出了怀旧的校园气氛。那饱含着沧桑的歌声，又唱着最美好的时光，也能勾起记忆深处很多人学生时代和老师之间的那种感情羁绊。那这首歌曲就是由小柯和老狼共同演绎的《谁》。

这个音效一响起，很多人一下子就被拽回到了教室里，课堂上，老师在用粉笔写着字。那这首歌曲一看歌名就知道是写给老师的歌了，谭健次的一首《粉笔》，这绝对是一首教师节的献礼歌。歌词活泼有趣，旋律轻快灵动，能勾起很多人对于学生时代和老师的怀念吧。《粉笔》，谭健次。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3: 音乐
1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5: This is hit music。
16: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活动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购好物。你是不是也时常会觉得好像明明睡得挺早的，但是第二天还是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像没充上电一样，脸色呢暗黄，很容易掉头发啊，爬个几楼就喘得不行，一到换季就容易感冒。那其实如果你以为这是累的，哎，那就错了，这是身体在发出气血告急的信号。那老话都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又是虚不受补，尤其是北方秋冬干燥，室内外的温差大，不仅燥还容易生火。那像普通的滋养品，比如说阿胶糕啊，滋腻厚重，要是脾胃虚弱呢，吃得进去但是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垃圾，会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会口干舌燥，满脸长痘。所以想要补气血又想要清爽舒适，该怎么办呢？赶快来听一听新华的推荐。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气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2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膏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经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毛不易的一首《一生老师》，一生老师，第一个是声音的声，第二个是生命的声。那这是一首又温暖又有故事的歌。那因为毛不易的这个叙事性的嗓音，将我们一下子拉回到了校园时代。歌词呢，就是非常直白的主打这个师生情，把感恩说得克制又走心。今天不止音乐，来听一些和老师有关的歌。下面这首歌曲出自一部电视剧，是挺火的一部，宋佳主演的《山花烂漫时》，这是根据大家都很熟悉的张桂梅校长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一部电视剧。片尾曲改编了一首经典的《红梅赞》，而这首歌曲

呢也是张桂梅老师自己个人特别喜欢的。而这首歌曲改编之后作为片尾曲出现，也是将张桂梅老师的开拓精神刻画的淋漓尽致。而演唱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剧中饰演张桂梅的宋佳，红梅赞。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不知道有多少人一下子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啊，还在上学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叫做向日葵的花季宝剑锋。那这首歌曲是讲述师生羁绊的校园青春偶像剧《十八岁的天空》的片尾曲。在剧中饰演教师古月涛的宝剑锋演唱了这首歌曲。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不止音乐就到这里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2: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家药监局发布的新版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施行。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新版规范的宣讲活动，帮助企业对标新规。日前，河北省首家区级足球青训中心暂黄县足球青训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为全省区县级青少年足球青训体力树立了示范样板。京津冀蒙四省五地摄影联展近日是在张家口崇礼开展，展览精选出了132幅精品力作，集中展示了京津冀蒙四省区五地各具特色的自然人文风貌和新时代的发展成就。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获悉，京东物流将在5年之内采购300万台机器人、100万台无人机车以及10万架无人机。汽车企业们正在加速的去宁化，理想汽车近日以26.5亿元的战略增资电池企业新旺达动力，并宣布今年将全系陆续搭载理想自研电池。小米汽车则宣布中创新航新旺达动力成为龙甲电池的供应商。分析认为，企业去宁化主要是因为成本压力和供应链安全等两方面的动因。截至昨天，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8月在中国的新车销量数据已经全部公布，丰田汽车、日产汽车和本田汽车的销量均录得2位数

0: 同比跌幅。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到周日省会石家庄最高气温将升至28度左右，不过最近几天昼夜温差逐步拉大，一早一晚尽显凉意。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

Yes, I do。 听起来温暖又幸福的歌，来自于梁静茹跟张志成的《一加一》。一段稳定的关系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持续不断的归属感的，而归属感会带来更多的努力奋斗向前的动力。那如果此刻你的人生当中也有这种长久又稳定的关系，那么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跟慢慢感受其中的幸福感吧。当然了，这种关系不仅仅是爱情，亲情、友情都是一样的。14: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你是不是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跟朋友们在 KTV 唱过周华健的这首《朋友》？又或者你的青年时代已经过了 KTV 最火的那些年，但是这首歌却也会通过更多的方式继续的留在大众的耳边，像广播、短视频，然后听歌的 APP 等等。所谓后来成就了的经典，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断的被重复再重复。那是不是也可以同理判断，当你近期在做着看似不变的重复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守住了某种飞跃质变的可能。

0: 谢谢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马上就要中秋了，中秋要吃月饼。今天我们的乐商城进行了黄庄月饼的直播，还有专属的福利。那接下来马上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今天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去买黄庄月饼的时候。今天我们上午开启了黄庄月饼的视频直播，然后主持人子琛呢跟大家共同分享到了这个好吃的月饼，一块吃月饼啊。然后今天我们这黄庄月饼还有专属福利，两件享九折，35.9块到手两包黄庄月饼，价格真合适啊。当然这个福利活动就今儿一天，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到，去买到今年刚出炉的月饼。

饼，在黄庄这个地方啊，就是家家户户打月饼，大家都知道，哎呦，石家庄有个黄庄啊，那儿的月饼好吃，很多人甚至自己开车是吧，然后专门去黄庄村里边去排队啊，去买这月饼。而且现在黄庄月饼不光是全国有名，都出口海外了啊，黄庄月饼真的就名气很大。我记得是七月底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买了黄庄月饼送给我一个贵州的朋友，哎，当时正好去贵州去看他，哎，我就想带点什么特产啊给人家，就思来想去，我就买了很多黄庄月饼，然后过去之后，果然我都没有详细的去介绍，我就拿出来说这给你买的这个特产啊，黄庄月饼，他立马就说啊，真的吗？说黄庄月饼好有名啊，说总在网上看到，说那月饼特别好吃，然后迫不及待的就打开就开始吃，赞不绝口，而且大家真的一致都觉得啊，最好吃的是蛋黄馅儿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蛋黄馅儿，我觉得是打破了原来我们对于蛋黄馅儿的这种固有的认识。大多数的蛋黄馅儿的月饼是什么？是你掰开之后中间有一颗完整的圆圆的蛋黄，对吧？他们家不是，他们家是无数颗的蛋黄放到一起，给你捣成了蛋黄泥儿。所以你掰开之后啊，就是那种软软绵绵沙沙的蛋黄泥儿，整个月饼馅儿里全是蛋黄，而且它那个蛋黄还有点那种肉松的口感，我觉得就甜甜咸咸的那种口，真的特别好吃。哎呦，他们家还有那个山楂的，我也特别喜欢。还有就是板栗馅的、椒盐的、五仁的也特别香。他们家五仁放的料非常足啊，就是那种坚果的香气。真的，我觉得他们家没有一种不好吃的。而且今年还上了新口味嘛。今天上午子琛直播的时候，我看那个有两包包装的那个纸的颜色都不一样。它是那个绿豆的啊，有一个是青稞绿豆的，有一个是青稞红豆的。就是它更粗粮一点，而且那个也低卡低糖啊，你吃起来之后也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尤其是对于一些有身材管理的朋友，我就可以尝尝那个更清甜的口感。然后有一些朋友担心吃不了月饼啊、血糖啊什么的，你可以买那个糖醇的啊，就是口味选择非常多，39.9元两包，给您包邮到家，今天买再打9折，35.9元两包，您不用自己去黄庄去一家一家的尝了，我们给您选好了，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觉得是月饼搭子啊，就是茶，吃月饼一定要喝茶，就是你会发现你一喝茶啊，这月饼的甜腻感就一点都没了啊，这两个绝对是 CP。中秋节你送人走亲访友也少不了茶叶礼盒。今天这个是滋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打开之后呢，它两个抽屉那种啊就很精致的大红礼盒，烫金浮雕工艺，送人很体面。里面是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铁观音四种名茶，每袋都独立包装，90袋啊，到手一共99.9元。真合适，还配着礼盒礼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大牌也疯狂专区也在进行当中，半价优惠，各种鞋服、墨镜、饰品，香奈儿、迪奥、Coach、芬迪都有啊，大家同样回复给力，赶紧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阿黛尔在公告牌上的首支冠军单曲，21岁的阿黛尔无比惊艳。沧桑沙哑的嗓音充满了愤怒、复仇、心碎、自我反省的情绪，让人清晰地感受到阿黛尔对于爱情破碎的挣扎和心碎。 Adele Rolling in the

0: 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35，好物推荐时间，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中秋的时候吃月饼，那我们今天的乐商城进行了黄庄月饼的直播，还有专属的福利。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去买黄庄月饼的时候。今天我们上午开启了黄庄月饼的视频直播，然后主持人子琛呢跟大家共同分享到了这个好吃的月饼，一块吃月饼啊。然后今天我们这黄庄月饼还有专属福利，两件享九折，35.9块到手两包黄庄月饼，价格真合适啊。当然这个福利活动就今儿一天，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到，去买到今年刚出炉的月饼。在黄庄这个地方啊，就是家家户户打月饼，大家都知道，哎呦，石家庄有个黄庄啊，那儿的月饼好吃，很多人甚至自己开车是吧，然后专门去黄庄村里边去排队啊，去买这月饼。而且现在黄庄月饼不光是全国有名，都出口海外了啊，黄庄月饼真的就名气很大。我记得是7月底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买了黄庄月饼送给我一个贵州的朋友，哎，当时正好去贵州去看他，哎，我就想带点什么特产啊给人家，就思来想去，我就买了很多黄庄月饼，然后过去之后果然我都没有详细的去介绍，我就拿出来说这给你买的这个特产啊，黄庄月饼，他立马就说啊，真的吗？说黄庄月饼好有名啊，说总在网上看到，说那月饼特别好吃，然后迫不及待的就打开就开始吃，赞不绝口。而且大家真的一致都觉得啊，最好吃的是蛋黄馅儿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蛋黄馅儿，我觉得是打破了原来我们对于蛋黄馅儿的这种固有的认识。大多数的蛋黄馅儿的月饼是什么？是你掰开之后中间有一颗完整的圆圆的蛋黄，对吧？他们家不是，他们家是无数颗的蛋黄放到一起，给你捣成了蛋黄泥儿。所以你掰开之后啊，就是那种软软绵绵沙沙的蛋黄泥儿，整个月饼馅儿里全是蛋黄，而且它那个蛋黄还有点那种肉松的口感，我觉得就甜甜咸咸的那种口，真的特别好吃。哎呦，他们家还有那个山楂的，我也特别喜欢。还有就是板栗馅的、椒盐的、五仁的也特别香。他们家五仁放的料非常足啊，就是那种坚果的香气。真的，我觉得他们家没有一种不好吃的。而且今年还上了新口味嘛。今天上午子琛直播的时候，我看那个有两包包装的那个纸的颜色都不一样。它是那个绿豆的啊，有一个是青稞绿豆的，有一个是青稞红豆的。就是它更粗粮一点，而且那个也低卡低糖啊，你吃起来之后也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尤其是对于一些有身材管理的朋友，我就可以尝尝那个更清甜的口感。然后有一些朋友担心吃不了月饼啊、血糖啊什么的，你可以买那个糖醇的啊，就是口味选择非常多，39.9块两包，给您包邮到家。今天买再打九折，35.9两包，您不用自己去黄庄去一家一家的尝了，我们给您选好了，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觉得是月饼搭子啊，就是茶，吃月饼一定要喝茶，就是你会发现你一喝茶啊，这月饼的甜腻感就一点都没了啊，这两个绝对是 CP。中秋节你送人走亲访友也少不了茶叶礼盒。今天这个是滋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打开之后呢，它两个抽屉那种啊就很精致的大红礼盒，烫金浮雕工艺，送人很体面，里面是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铁观音四种名茶，每袋都独立包装，90袋啊，到手一共99.9块。真合适，还配着礼盒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大牌也疯狂专区也在进行当中，半价优惠，各种鞋服、墨镜、饰品，香奈儿、迪奥、 Coach、 芬迪都有啊，大家同样回复给力，赶紧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柯以敏的这首老歌叫做《河流》，在匆匆的人生的河流上，爱与被爱不知不觉编织成了一张网。当我们也开始体会过生命当中的悲欢，才发现所有的经历都会在情感的起起伏伏当中缠绕。那些曾经我们认为的对错，也许会在后来的回忆当中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再往后，某些曾经尖锐的情感时刻，也都会加上了时间的滤镜，变得朦胧。悲痛变成了淡淡的伤感，欢笑也进化成了温润的幸福。所以每个人都会在时间当中变得越来越平和吧。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

0: 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婿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琳。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今天咱们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莫兰迪色系。其实呢，莫兰迪色系这几年呢，在室内设计界可以说是热度不减。高级感、柔和感，同时呢，这个色系又非常的百搭。很多的新手装修家庭可能也会想要尝试这个色系，但是呢，不知道怎么配色，包括哪些空间比较适用，也会害怕说这个最后的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从基本的概念再到操作的细节，把莫兰迪色系怎么样来应用，通通教给你。先来掌握一下莫兰迪色系的一些基础知识吧。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莫兰迪色系它的一个来源。莫兰迪色系呢，是来自意大利画家莫兰迪，他是把黑色、白色和灰色混入到各种颜色当中，去创造出了那种很低饱和，然后带一点点雾感柔和的色调。这些色彩呢，看上去就好像自带滤镜一样，整个的这个氛围是比较安静而且温柔的，自带艺术感和高级的氛围。那莫兰迪色它的色相、明度和纯度有哪些特征呢？其实莫兰迪色的特色呢，就是彩度比较低，明度是适中的，就好像是透明，然后带一点点雾感的那种，没有高亮鲜艳的这种刺眼的感觉，而是带一点点灰色调的淡雅。不管是蓝色、绿色或者粉色，它都会被调整到比较柔和沉静的状态，非常适合长时间居住，你看这个彩色不会觉得腻。那莫兰迪色呢，也会有比较经典的一些代表色啊，比如说像雾灰蓝、雾青绿、奶茶米、灰粉、烟熏紫、卓蓝等等。那和极简的常用的像纯白和深黑不同，莫兰迪色的话呢，会给人更多那种很温柔的感觉。北欧的配色会比较偏向明亮的灰白、浅木还有雾色的大地，原木色系呢会更加自然质朴。那但是呢，这个莫兰迪色呢，给人的感觉会更不一样，它看上去会更松弛，不死板，比高饱和或者说大胆的色彩看上去更平衡。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你长时间居住的话，不容易产生那种厌倦的感觉。那另外莫兰迪色是比较适合哪些空间呢？其实它非常适合很放松很舒适的这种居家氛围，所以呢，比如说像卧室、客厅、餐厅、厨房、儿童房书房都是可以的。比较常见的像玄关、走廊等等这些过渡空间，是营造大面积主墙、地板、天花板甚至是局部家装的一个安全之选。所以如果说您喜欢不太单调的颜色，但是呢又想让这个彩色看上去比较舒适比较自然的话，其实可以优先来选择莫兰迪色系。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到关于莫兰迪色系怎么样来打造啊。如果说您有这一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美获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6: 妈妈，
15: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莫兰迪色系啊，前面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基础的关于莫兰迪的，它的一些色系的基础知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莫兰迪色系在我们的居家的这个装饰当中怎么样来应用。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客厅、餐厅、卧室墙面的配色分区。其实莫兰迪色呢非常适合用在大面积的墙面，但是呢不要全屋都统一一个颜色。像客厅的话呢，可以选择雾蓝或者是灰绿墙来搭配上米灰的沙发。那餐厅呢可以尝试像莫兰迪粉或者是大地色。卧室的话，我们就可以来选择像灰紫奶茶色作为主调。另外呢，像主色大面积使用的时候呢，也可以去配合一些小范围的跳色点缀，比如说像靠垫啊、挂画啊这些小物件，效果的话会更加立体耐看。还有呢，就是家具的主体色和软装配饰之间的这个颜色也是有一个协调的。新手的话建议主家具像我们的沙发、床还有餐桌去选择低饱和色，比如说像浅灰墨绿。配色上呢要避开强烈的对比，侧重色系的一个深浅的变化。那软装比如说像地毯、窗帘、床包这些，就可以用近似的色阶或者说同一组的浅一点深一点的色作为一个点缀。也给到大家几组莫兰迪色的这个经典搭配啊，大家可以拿去参考一下。比如说莫兰迪粉加上奶茶米，就特别适合温柔的这种质感的卧室。雾蓝加上浅灰绿就比较适合客厅，更能搭出那种很清新温馨的感觉。雾紫配上灰米色，就可以放在书房，会很有那种文艺气息。而像儿童房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糖果色去调降一下饱和度啊。像选择灰粉、雾蓝这类的颜色都非常的适合。那另外在地板、墙砖和天花板的选择上呢，像木地板的话，建议大地色灰木纹是最百搭的，不会抢焦点，而且也更有层次感。另外像墙砖的话，可以选择素色微光感的款式，或者是带一点纹理的莫兰迪色。那天花板的话呢，仍然建议选择留白或者是极浅色，去提高整个空间的一个高度感。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中秋吃月饼，今天我们的乐商城呢也是进行了黄庄月饼的直播，也给到大家一些专属福利。马上我们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一听他的分享。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今天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去买黄庄月饼的时候。今天我们上午开启了黄庄月饼的视频直播，然后主持人子琛呢跟大家共同分享到了这个好吃的月饼，一块吃月饼啊。然后今天我们这黄庄月饼还有专属福利，2件享9折，35.9元到手2包黄庄月饼，价格真合适啊。当然这个福利活动就今儿一天，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到，去买到今年刚出炉的月饼。在黄庄这个地方啊，就是家家户户打月饼，大家都知道，哎呦，石家庄有个黄庄啊，那儿的月饼好吃，很多人甚至自己开车是吧，然后专门去黄庄村里边去排队啊，去买这月饼。而且现在黄庄月饼不光是全国有名，都出口海外了啊，黄庄月饼真的就名气很大。我记得是7月底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买了黄庄月饼送给我一个贵州的朋友，哎，当时正好去贵州去看他，哎，我就想带点什么特产啊给人家，就思来想去。我就买了很多黄庄月饼，然后过去之后果然我都没有详细的去介绍，我就拿出来说这给你买的这个特产啊，黄庄月饼。他立马就说啊，真的吗？说黄庄月饼好有名啊，说总在网上看到，说那月饼特别好吃，然后迫不及待的就打开就开始吃，赞不绝口。而且大家真的一致都觉得啊，最好吃的是蛋黄馅儿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蛋黄馅儿，我觉得是打破了原来我们对于蛋黄馅儿的这种固有的认识。大多数的蛋黄馅儿的月饼是什么？是你掰开之后中间有一颗完整的圆圆的蛋黄，对吧？

0: 他们家不是，他们家是无数颗的蛋黄放到一起，给你捣成了蛋黄泥儿。所以你掰开之后啊，就是那种软软绵绵沙沙的蛋黄泥儿，整个月饼馅里全是蛋黄，而且它那个蛋黄还有点那种肉松的口感，我觉得就甜甜咸咸的那种口，真的特别好吃。哎呦，还他们家还有那个山楂的，我也特别喜欢，还有就是板栗馅的、椒盐的、五仁的也特别香。他们家五仁放的料非常足啊，就是那种坚果的香气。真的，我觉得他们家没有一种不好吃的，而且今年还上了新口味嘛。今天上午子琛直播的时候，我看那个有两包包装的那个纸的颜色都不一样，它是那个绿豆的啊，有一个是青稞绿豆的，有一个是青稞红豆的，就是它更粗粮一点，而且那个也低卡低糖啊，你吃起来之后也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尤其是对于一些有身材管理的朋友，我就可以尝尝那个更清甜的口感。然后有一些朋友担心吃不了月饼啊、血糖啊什么的，你可以买那个糖醇的啊，就是口味选择非常多，39.9元两包，给您包邮到家，今天买再打9折，35.9元两包，您不用自己去黄庄去一家一家的尝了，我们给您选好了，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觉得是月饼搭子啊，就是茶，吃月饼一定要喝茶，就是你会发现你一喝茶啊，这月饼的甜腻感就一点都没了啊，这两个绝对是 CP。中秋节你送人走亲访友也少不了茶叶礼盒。今天这个是资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打开之后呢，它两个抽屉那种啊就很精致的大红礼盒，烫金浮雕工艺，送人很体面。里面是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铁观音四种名茶，每袋都独立包装，90袋啊，到手一共99.9元。真合适，还配着礼盒礼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大牌也疯狂专区也在进行当中，半价优惠，各种鞋服、墨镜、饰品，香奈儿、迪奥、Coach、芬迪都有啊，大家同样回复给力，赶紧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2: 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陪伴各位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到莫兰迪色系。很多的装修新手来说呢，可能如果说初次尝试莫兰迪色系的话，会容易踩坑。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哪些地方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首先呢，就是色彩过于杂乱，或者说饱和度过高。新手呢会经常失手在配色上面，就是配太多鲜艳的颜色，或者说出现三种颜色以上，就会有很杂乱的感觉。所以建议呢，一个空间当中主色不要超过两种，这两种呢是不包含黑白灰这几个颜色的。另外在颜色的选择上呢，一定要选低饱和同色系深浅的这个不同的色阶，这样的话是最稳妥的。第二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呢，就是色温冷暖的配比失衡。千万在一个空间当中不要选择全冷的颜色，也不要选择全部都是暖色。莫兰迪色呢，其实可以用冷暖混搭法，像用莫兰迪冷蓝再加上暖奶茶色放在一起，就非常的中性柔和。第三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呢，就是在搭配的过程当中去忽略自然采光和灯光的效果。灰调莫兰迪色碰到光线不足，会显得整个空间很阴暗，所以尤其像小平数小空间的话呢，建议墙色上面啊让它更明亮一点，去搭配暖白的灯具和适量的自然光源，一定要避免空间因为色彩变得更压抑。这个就是家具和大面积颜色选择上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大面积的家具选色呢，是需要考虑到和整个空间进行统一的。如果说是过于鲜艳，或者说过重的纯色，都会显得很脏，容易显得过时。而莫兰迪色或者是大地色家具呢，最好搭配上雾感或者是柔光的面料。第五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呢，就是不注意到本身的这个既有的风格的一个衔接。像比如说我们本来空间当中有一些旧家具，或者是空间本身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风格，如果说产生一个太强烈的反差的话，硬塞进去莫兰迪主色的话就会很突兀。那如果说您想尝试这种色系的话呢，可以去局部小面积的运用，或者说换掉你整个空间当中最突兀的部分，去循序渐进地进行一个调整。那怎么样让莫兰迪色搭配起来看上去更加高级呢？也有几个点提醒大家来注意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同色系深浅渐层的一个分布。比如说主墙是深色，那其他处的墙或者沙发或者配件就可以用同色系去浅一点或者深一点的色号，整个空间感就会立马高级起来。另外呢，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色相进行一个柔和色的相互呼应，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小方法。像莫兰迪粉、雾蓝、奶茶米等等啊，这些颜色只要说它的明度饱和度是接近的，就可以拼接在一起来使用。那第三一点呢，就是可以去加入金属、木纹还有玻璃等等这些异材质，这样的一些元素就可以强化整个空间的

小的一些配色，就可以来使用这些材质。当然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过啊，就是这个颜色的比例一定要控制好。最常见的分法，主色调占到60%，比如说像大面积的墙面、地板还有大件的家具。辅色呢占到30%，就是家里的一些软装啊、织品啊这些，比如说是窗帘啊、地毯。另外还有一些短这个点缀色占到10%，就是一些小的装饰品，还有沙发上的抱枕呀，包括挂画啊什么的，这些就可以选择点缀色啊。只要说不平均分配，然后我们保持一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占比去进行调配的话，多主少副，基本上就可以避免一个杂乱的情况的出现。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

0: 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矿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5: 妈妈，
4: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各位来分享到了莫兰迪色系哈。其实无论是大改还是小调，它是非常适合新手来轻松打造最美质感的家的哈。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分享，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可以对各位有所帮助。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2: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按

0: 槽，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9月9号到13号，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我省组织省内120余家企业单位参展参会。
3: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万永善、马天祥等25名同志光荣。
2: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据了解，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
3: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
2: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昨天在个人社交账号公布了梦之城项目规划落实方案。依据该方案，梦之城项目定于2029年3月30号完成竣工验收。
3: 刷短视频时很开心，但放下手机就会觉得无聊、失落、耐心差、精力难以集中。医生提醒，短视频持续刺激多巴胺大量分泌，导致大脑前额叶神经元过度疲劳，建议每天每玩手机20到30分钟就主动休息一会儿。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开立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了。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下班时光两个小时的一路畅听开启啦。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在视频直播当中，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会送出两轮奖品，
1: 嗯，
0: 两轮奖品，一小时送出一次。因为我们现在是之前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大橙子文创，是准备了一批冷萃杯，马上这个杯子我们已经放到这个直播间导播间里了，
1: 嗯，
0: 给大家送完之后，我们还后面准备了一些这个特别漂亮的很精致的包，
1: 哦，
0: 是在节目里面会给大家作为奖品送出的，
1: 就是那个灯芯绒的包是吧？
0: 我刚才脑子里想了半天是什么绒，我又忘了，想了半天摇粒绒，
1: 没事，大家已经习惯了
0: 灯芯绒，对，昨天的时候其实节目里就想来着，我说什么绒来着，什么绒那个叫哦，对对对，灯芯绒，灯芯绒。节目里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奖品啊，今天会送出两轮，稍后的时间我们第一小时第二小时各送出一次，所以说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今天早晨呢是我们的这个黄庄月饼的直播，从7:30播到10:30，三个小时，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在早晨直播间里我们一块来聊来着。今天我现在打个嗝还是黄庄月饼味儿。早晨吃了，
1: 现在应该也不饿吧？
0: 不饿，还挺
1: 顶事儿哈。
0: 因为今年是黄庄月饼出了新品，
1: 嗯，
0: 就是那个青稞红豆和青稞
1: 绿豆。哎，怎么样？新口味的怎么样？
0: 好吃，好吃。
1: 红豆绿豆的应该吃着会相对清爽一点。
0: 我更喜欢青稞红豆的，
1: 嗯，
0: 就是它本身有豆子那个香甜的味道，
1: 嗯，
0: 同时青稞米的那个感觉，
1: 嗯，
0: 也很有。
1: 就听这个搭配就觉得很健康，
0: 对，很健康，本身也是粗粮，
1: 对，
0: 再加上黄庄月饼它那个馅料配比一直做的都很好，就是不是那种很甜，
1: 嗯，
0: 稍微带点清甜味儿。我拿咖啡做比喻的话，它大概是属于喝果咖的那种不另外加糖的那个味道，
1: 哦，
0: 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这个黄庄月饼现在应该还有的。今天呢9月10号也是第42个教师节，
1: 是的，
0: 所以下班路上我们也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收到一些什么惊喜啊，
1: 嗯，
0: 问候啊，小礼物啊，
1: 或者让你特别感动的一些瞬间，老师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0: 老师朋友们，大家辛苦了，
1: 嗯，
0: 今天下班路上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一方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想对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讲，
1: 嗯，
0: 或者说您如果就是一位教师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讲，
1: 嗯，
0: 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今天看到一篇推文还是蛮感动的，说到的是小的时候总觉得老师讲台上念到的那些话，课本里印的那些知识只是为了考试准备的，比如说古人的诗，物理的定律，化学的公式，总是盼着考完最后一科之后就不用再背，不用再算了。但是一路走来，慢慢就发现知识从来都是有滞后性的，
1: 嗯，
0: 原来那些写在课本里的话是老师提前写给我们的信，等我们走出校园见过生活的模样，后知后觉回头望，才忽然读懂了那些严厉背后的期许，读懂了那些句子里藏着的人生伏笔。
1: 嗯，所以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不同的学科老师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进入到新的人生阶段之后会有一些新的感悟。比如说语文老师就曾经告诉我，无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个是人教版的语文课本5年级上册当中孔子论语当中的一句话啊，
0: 嗯，
1: 但是长大之后可能你才会明白说，哎，他这个话背后体现的是什么样的含义，更加深刻的理解。与其你苦思冥想原地打转，不如去学去做，就是行动起来是你所有焦虑的一个良药。
0: 数学老师告诉我们说，分类时要确定同一个分类标准，做到不重不漏，
1: 嗯，
0: 长大以后才读懂遇事先别慌，把情况分分类，能改的不能改的要等的一件一件来，问题再复杂也可以拆解来解决。
1: 英语老师曾经告诉我们 use it or lose it， 对吧？长大以后才读懂说，哎，任何本领就是你不断的去运用练习使用它才能够保持，但是停滞的话可能就会意味着你的人生就会进行退步了。
0: 物理老师告诉我们说，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长大之后才读懂真心是相互作用的，你付出的每一份善意都不会凭空消失，它总会以某种特别的方式，不经意的方式回到你的身边。
1: 生物老师曾经告诉我们说，种子萌发时根向下茎向上，长大以后才读懂说，你以为的没有进展可能正是在扎根、嗯、等这个根扎得越深，这个茎才可以长得越高、嗯、那些看不到光的日子其实都是在为未来积蓄能量。
0: 美术老师告诉我们，中国画讲究留白、嗯、长大以后才读懂，空白不是没画完，而是画的一部分，人生的缝隙处才是呼吸和想象落脚的地方。所以很多话以前在课堂上老师讲完我们就觉得就讲完了、
1: 说完就听过去就过去了、
0: 嗯、可能这堂课上完，这个试考完以后，我们就不会再遇到类似的知识，或者说生活当中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得到某一个公式的时候、嗯、但是后来你会发现，真正的进到生活里，在未来成长起来，进到工作里，进到家庭里，老师们当年的话体现在方方面面。嗯，所以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曾经被哪位老师的哪堂课哪句话深深的影响过？嗯，真的没有一科是白学的，
1: 是
0: 他们是老师在我们还听不懂人生的时候就已经悄悄的摆下答案了。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留言互动啊。这首歌是来自小柯和老狼带来的这首《谁》。

0: 微信后台三东四下给我们留言说留言怎么留。
1: 您这不就已经留了吗？就这么留，就这么留，就在这儿留。他是怎么互动了？就这么互动，就这么互动就可以了啊。
0: 今天是教师节，问候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回忆一下，有没有当年的某一位老师，曾经的哪堂课或者哪句话对你产生过深深的影响。我们现在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2: 是，
0: 所以生活当中谁都是咱的老师，
2: 哎，
0: 都有某一方面曾经我们从身上学到过什么。所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未必一定得是学校里的某一位老师。小奇怪给我们留言说，老师当年的话很多年之后才懂，他说你们也许现在觉得上学很苦，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你们人生当中少有的幸福的整段的没有别的压力的可以专注只做一件事的时光。现在工作之后长大成家，时常想起当年的这句话，
2: 感觉老师说的很对哈。
0: 现在的压力有的时候感觉方方面面的，
2: 对，
0: 工作上家庭上等等等的一些吧，但小的时候好像
2: 就是校园时光还是比较纯粹哈，
0: 压力只有学习上。
2: 是的。还有星辰大海他说了，他说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说你们上了大学就会轻松了，但是要非常努力才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师教了我非常多的道理。
0: 还有陈 XF 说，初中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女孩，我的数学老师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说要自信啊，不要自卑，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天进步一点点就是最好的。
2: 还有恩他说了，他说小学的时候语文很差，直到遇到了一位老教师，他给我们讲课文当中的故事，跟我们聊生活当中的美好，还会和我们一起讨论各种名著。而且有同学身体不舒服，他还会把自己的芝麻糊给学生吃。就是因为他，我的语文成绩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所以现在我也是一名师范生了，也希望把他的光辉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0: 真好。当然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现在一提到老师未必一定是说在学校里学到教给你某个学科
2: 是
0: 某个门类的知识，有可能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刷到某个视频关注的某一位博主，他说的哪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恍然大悟，哦，还真的是这样。
2: 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范围可以宽泛一点，未必一定要说是在我们
2: 学
0: 生时代，比如说在生活当中的哪一句话曾经教给了你一些
2: 或者点醒了你，
0: 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再次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2: 教师节快乐。
0: 来自李健，风吹麦浪。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0: 玩转麦克风，迎

0: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今天早晨这黄庄月饼卖得异常的火爆。最受欢迎的还是蛋黄馅儿。你要让我推荐，一定得买的今年的两个馅儿，我觉得一个是蛋黄的，这是每年大家就反复回购最受欢迎，甚至没有之一的，就是黄庄福美月饼这个蛋黄馅儿。还有一个就是今年的新品，
1: 新口味，
0: 青稞红豆和青稞绿豆的。这个什么程度呢？这是和 iPhone 18同日首发。
1: 重量级啊，
0: 像重量级。
1: 咱们这个手机可能觉得您觉得有点贵，但是月饼绝对这手拿把掐，一碗买五包是吧？
0: 有可能你就未必能第一波享受到这个 iPhone 十八，但是你可以第一波尝到青稞红豆。
1: 是，
0: 黄庄月饼这也是享誉海内外的，而且今年黄庄月饼还第一次出海到了澳大利亚和韩国。以前我们说全省闻名，后来说黄庄月饼全国闻名，到现在已经是全球知名了。
1: 是。
0: 不用去黄庄排队，您直接拍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几个味道。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关于味道上的问题，你现在直接来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你来问我。我别的事儿我未必什么都清楚，
1: 但对这黄庄月饼你太了解了。
0: 今天早晨我吃了3个小时。我现在打嗝都是各种馅儿的那个混合起来的味道。所以有任何的关于味道上的疑问，包括给老人怎么选，给孩子怎么选，您想吃什么味儿的，想甜口的咸口的，你直接来问我，我告诉你哪个口味里边你最值得买的是哪一款啊。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或者是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同样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四大名茶礼盒，大气的中国红，里面是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铁观音，每一种茶叶都是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今天这一个礼盒茶一共90袋，整个大礼盒的一个配礼袋到手是99.9元。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月饼到手了，配点茶啊也挺解腻的。
0: 对，
1: 这个搭配非常的好。另外我们的乐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到大家限时半价特惠也是进行当中，各种各样的品类，各种各样的大牌您都可以来选一选。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音乐 Let's Go， 今天要和各位玩的游戏是我爱接歌词，一起来接一接歌词，当中有两句歌词会空出来不唱，请您来接，直接接上来这两句就可以啊。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看看你能第一时间知道这歌词应该怎么唱吗？

0: 开水音量有点小是吧？
1: 你离话筒也太远了。
0: 我主要怕
1: 你干脆放门口吧你。
0: 有两句是大家来唱的，比较简单，基本上到那一句顺嘴我们也就唱出来了。
1: 是。
0: 有些朋友是打字发过来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唱啊。嗯，听一下 Mr. 陈发过来的语音。哎，那没声音呢？等会儿，调下这个音量。是你没唱啊，还是我这儿没放啊？我听一下再。
1: 您唱呀，倒是。
0: 换一位朋友，不写散文诗。嗯。哎，是我的。是我的电脑的问题，来你这边放。
1: 来陈，
2: 和猫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
0: 不错哎，
1: 我们再来听到 IX 点唱。嗯。

0: 真不错，
1: 来听一听柚子茶。
2: 环抱的人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
0: 好听，
1: 怎么还给我们留？刚才你留的就是这两句扣，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六雪飞花的演唱，都是男生啊。
0: 嗯。
2: 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
1: 唱挺着急，感觉很赶时间吗？
0: 知道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1: 还有我老会了，来听听他的。
2: 环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
0: 不错，就是你后边这两句你很难不跟着再顺唱出来。
1: 是，
0: 虽然我给大家留了就那两句，但是后边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就顺嘴也就唱出来了。
1: 嗯，看看有没有一些新朋友来听听夏天的演唱。
0: 嗯，
2: 害怕既然不能走，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
0: 不错。
1: 还有 Up to me， 这也是新朋友吧，应该。

0: 好听，我大家唱的都好好听啊，但是这几个名字的确平时好像没有太听过大家的互动。
1: 是，
0: 我们这个每天都有猜歌环节，每天至少两次，大家都来唱啊。你们唱歌这么好听，你这怕我们知道啊。过来唱啊，大家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啦。直接来参与唱歌，我们每个小时的这个猜歌环节。另外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始今天的第一轮抽奖，来给大家送出今天的第一份咖啡冷萃杯。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12: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我省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还有承德保定西北部是2到10摄氏度，其他地区是在11到19度。
13: 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2: 再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晴天，15到28度，东南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
13: 现在呢，到了秋季，可能都会提醒大家说一定要防秋燥啊。然后加上这个现在气温下降，昼夜温差也大，空气湿度逐渐减小，这个防秋燥是成为了秋天的一个主旋律。那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也提醒到大家。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叫

0: 高招盐水，碗碗蜜汤。对付秋燥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多喝水，可以在白开水当中去加一点盐或者是蜂蜜。白天我们喝点盐水，晚上喝点蜜水，也是补充人体水分的一个好方法，也可以防止到秋燥。第二个就是饮食上清淡为宜，还是要少吃油炸、烧烤还有热性的食物。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多吃水果当中的极品大鸭梨，就是水果当中属于这个效果最好的就是梨。其次的话呢，像甘蔗、香蕉、苹果等也都是防秋燥非常不错的选择。
1: 还有就是这个季节大家一定得注意的，尤其是容易过敏的朋友，这两天呢咱出门的话，尤其是大晴天，中午十点以后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出门在户外时间久的话一定戴好口罩。最好的话如果说您骑个车子的话，把这个护目镜也戴上。其实这个网上也有，很便宜，我最近买了一个，就是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我就会戴一个那样的眼镜，戴个口罩，这样的话能够很大程度上减轻我们过敏的这个症状。因为的确现在这个也是换季，蒿草啊，这个花粉传播呀，这个你看不见，但是一般你戴个口罩的话，它就能够很好的
0: 起到防护作用。
1: 防护作用，因为它本身这个花粉的颗粒是比较大的，
0: 是
1: 我们正常的这个医用口罩就是可以有很好的防护作用的。所以不能说光是一味的吃这个抗过敏药，很大程度上你做好这个物理性的防护，它就跟防晒一样，它就会有效果。提醒大家多多注意啊。

0: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长相思》。在今天早晨的我们黄庄月饼的这个专场直播里，还准备了几个题目，有奖问答的，大家这个回答问题也都非常的踊跃，而且大家这个文化知识储备呢，还都挺丰富，
1: 哎呦，
0: 都难不倒你们。就是准备了几个题，我们是只要你答对了，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会送给你黄庄月饼一套，也就是两组。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还截屏送了一些这个月饼。早晨这场黄庄月饼的直播，我们本身是两个半小时的直播，后来跟这个品牌方去对接，延长到了3个小时。

0: 这个黄庄月饼回家就行了。
1: 嗯，
0: 今年呢是几个不同的味道，同时今年还有这个新品新味道，就是青稞红豆和青稞绿豆的。如果说你一定得选的两个味道，我个人推荐啊，蛋黄馅的是一定要买的，蛋黄的好吃，经典，每年回国的朋友特别特别特别多。我最开始我第一年买黄庄月饼的时候买了三个味道，蛋黄的，还买了板栗的和椒盐的，分给了家里边朋友什么的，但是都说是蛋黄的
1: 好吃。蛋黄应该是最多人反馈说最好吃的。
0: 如果您要是自己给自己买的话，那么就是蛋黄的，
1: 优先考虑这个口味。
0: 你再考虑点别的什么味道，组合一下。如果说送朋友的话，那就买蛋黄的是绝对没错的。今天是39.9元两包，给您包邮，在家吃到正宗的月饼村的黄庄月饼。直播当天，也就是今天，我们限时2件9折，到手是35.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就可以下单啊。
1: 是的，月饼有了，咱们能。怎么能不配点茶来解解腻呢？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滋盛养顺四大名茶礼盒，大气的中国红，然后呢是有着非常漂亮的这个双开门的礼盒，而且上面还有这种烫金浮雕的工艺，很大气。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的装着，里面的茶叶是中国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铁观音，每一种茶叶都是来自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那今天这一盒礼盒的茶呢，一共是90袋，整个大礼盒配上礼袋，到手是99.9元，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天是教师节，河北省教育厅会同多部门共同推出尊师惠师举措。活动期间，河北省教师凭借本人教师资格证或中国教师小程序电子工作证，可以享受文旅、购书、出行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
3: 近日，由石家庄城发投集团所属城投集团建设的高铁片区商务核心区25靠地块项目西塔楼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至此，该项目所有楼栋的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全面转入二次结构及装饰装修施工新阶段。
2: 近日，河北省药监局、北京市药监局联合组建检查组，对河北省注册人委托北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相关事项，开展注册质量管理体系跨区域联合核查。
3: 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
2: 小米汽车近日发文称，鹏程 N90 MAX 探索版属小型专用客车，私家车用户新车上牌前需上线检测。
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提示，9月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的传染病。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康丽。
0: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手机打开即时新闻这个 APP， 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会送出两波奖品，
1: 嗯，
0: 平时我每天是一次，今天送两次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教师节，咱们都是沾老师们的光了。
1: 哎，
0: 今天送出两次奖品啊，大家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今天呢，除了是教师节，
1: 嗯，
0: 还是月饼日。
1: 哎，
0: 因为今天早晨
1: 月饼王子今天直播了哈。
0: 月饼王子，感觉官不够大。毕竟今天早晨也是掌管着送谁月饼大权的。开玩笑啊，今天呢我们这个月饼的优惠全天，因为今天是直播日嘛，所以说大家今天买的话还是
1: 有额外的折扣的啊，
0: 两件九折的优惠的，这个是属于破价了。
1: 嗯，
0: 今天早晨我们的这位黄庄月饼的发言人，
1: 嗯，
0: 小姐姐名字叫莎莎，
1: 嗯，
0: 来到这个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就是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莎莎。我说此莎莎非彼莎莎。那位莎莎是主持人莎莎，这位莎莎呢是豆沙莎莎。
1: 哦，
0: 开玩笑，
1: 带着新品来的。
0: 新品来的，因为今天是有青稞红豆和青稞绿豆两个新品的这个馅料来，也是和 iPhone 十八同日首发。
1: 是，看我们这阵仗多大呀！
0: 第一手的 iPhone 十八，您可能未必能马上用上。
1: 是，
0: 但是第一波的黄庄月饼
1: 青口味
0: 青稞红豆馅儿的，您绝对可以第一波给它品尝到。
1: 是，
0: 所以今天早晨下单的朋友，可能如果上午发了，石家庄本地的下午就能收着了，京东快递发货。大家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青稞红豆青稞绿豆馅的还能买着呢。而且这是黄庄月饼，每年我们都和黄庄富美月饼合作，今年依旧，每年朋友们等的不就是一波是大闸蟹，一波是黄庄月饼吗？今年依然是给大家来送上啊。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关于月饼什么馅儿的就会被大家讨论得很热烈。
1: 嗯，
0: 就是大家现在已经不喜欢或者说不
1: 常规版的月饼，
0: 完全喜欢觉得这个常规的什么五仁啊，黑芝麻的呀，
1: 就是已经吸引不到我们了。
0: 对，因为年年都有。
1: 对，
0: 你看黄庄月饼在创新，人家现在做什么呢？糖醇黑芝麻，
1: 就很养生很健康，
0: 糖醇五仁，
1: 嗯，
0: 吃的健康，
1: 嗯，
0: 低糖清油，
1: 不会有负担，
0: 低脂配方，没有什么负担，
1: 嗯，
0: 如果说你想脱离五仁或黑芝麻，想在一些清奇的角度上别出心裁一把，
1: 嗯，
0: 网上各种各样的什么螺蛳粉馅的，
1: 嗯，
0: 火腿馅的，鲜花馅的，这些我觉得都显得
1: 比较常
0: 规
1: 了。你什么那个臭豆腐馅的，
0: 臭豆腐馅儿的
1: 啊，小龙虾馅儿的，
0: 哎呀！而且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在馅儿料上大家有创新，但是这两年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邪修。
1: 嗯，
0: 月饼它不就是一个形状吗？
1: 对，
0: 你什么东西给它做成这个形状的，它不都是月饼吗？
1: 那你只需要一个月饼模子就可以了。
0: 对于是现在网上就有那种月饼模子了。
1: 嗯，
0: 你可以把汉堡包，
1: 嗯，
0: 你塞里边。
1: 嗯，
0: 你给它压成月饼的那个形状。
1: 那你这么说，那普通的就是面包片什么的也可以直接塞进去
0: 啊。你比如什么蛋黄派，
1: 嗯，
0: 什么盼盼小面包，
1: 法式小面包，
0: 哎，
1: 嗯，
0: 你给它往那个模具里一放，你吭哧给它一压，
1: 哎，
0: 那不也是
1: 都叫月饼，
0: 也是月饼吗，
1: 嗯？
0: 月饼不也有那种什么酥皮馅的、苏式的、广式的，还有那种蛋糕皮的，
1: 嗯，
0: 这种就相当于汉堡包皮的嘛。
1: 哎，那你就是你想吃点什么样的，你喜欢吃什么，你给它放进模子，那出来都叫月饼。
0: 它只要能有一定的韧性，能是捏成形状的，
1: 嗯，
0: 所以月饼不问出处，形状对了，好吃就行。大家有没有吃过最近这两年吃过一些很特别的月饼？
1: 嗯，
0: 其实我已经是属于不太爱吃月饼了，就觉得就是你像现在买回来那种月饼，你有多少是真的一整块全部吃完的呀？
1: 嗯，
0: 基本上就切成小块，到家里人
1: 切一个小角，
0: 你尝一个小角，我尝一个小角，
1: 啊。
0: 现在这两年推出那种新的，比如说巧克力的，
1: 嗯，
0: 巧克力的还不是说馅儿，它是那个皮儿就是巧克力。
1: 嗯，
0: 前两天商演会就有一种，
1: 嗯，
0: 过两天可能我们的线上也会出现。其实，你说它是月饼就是月饼，
1: 你说它是巧克力，它也是巧克力是吗？
0: 对啊，它不就是个夹心巧克力吗？
1: 对啊，
0: 做成了月饼的形状。
1: 是，
0: 但是还得吃，因为中秋节我们就讲究一
1: 个
0: 仪
1: 式
0: 感。
1: 嗯。
0: 但是想想看，现在的这个月饼是千奇百千奇，不能说千奇百怪，千疮百孔也不对，多种形态。
1: 是
0: 千，反正多种形态吧，就很多种形态。哎，我这文化水平也是有限，多种形态的月饼。但是你看，小的时候我们都是拿着各种各样的一些馅料，去到一个固定的场所里边去打月饼。
1: 嗯，
0: 那种月饼小的时候都跟桃酥一样。
1: 这个就是很有年代感了，
0: 有年代
1: 时代的眼泪了。现在可能现在还有，
0: 现在也有，
1: 感觉会比较少了吧？
0: 少见了，
1: 一般村子里面可能会有。
0: 少见了，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在老家了。
1: 嗯，
0: 在老家里边，我相信一定还是会有这种的，都是你比如说自己扛着这个白面去打，
1: 嗯，
0: 你弄上点这个白糖红糖，
1: 嗯，
0: 条件好的你去买一些这个现成的馅儿，
1: 就是还得带着油、
0: 带
1: 着糖、
0: 带
1: 着面，
0: 对啊，就跟那个时候就什么都讲究自己做，
1: 嗯，
0: 月饼自己打。棉被也自己做，
1: 嗯，
0: 方方面面吃的用的都可以自己做。小的时候关于做月饼的一些回忆，今天早晨我们在播这个黄庄月饼的时候，其实也有说到关于小的时候自己去打月饼，嗯，还有就是为什么现在黄庄月饼它依然保持着那种老式的包装，
1: 嗯，
0: 没有做那种礼盒的。其实有礼盒，
1: 嗯，
0: 我们没有给大家上，为什么？
1: 哎，就大家还是喜欢这种怀旧的感觉。
0: 一提月饼，我这口水忍不住流。因为其实现在你想想，之前我们老说这个月饼好多东西它过度包装，
1: 嗯，
0: 它那个礼盒吧它看着精致，但是你花出去的钱，你买这份月饼的钱一半甚至一半多都是花在这个盒子这个包装上。礼盒包括我打开之后跟个城堡一样，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来你们家做客的朋友提的那一提月饼是你前几天刚给别人送的。转了一圈，
1: 这捣乱

0: 多少手啊，这得
1: 转了一圈送回来了、但是你可能这个节过了，十一都过完了，那一盒月饼礼盒的你未必都会打开它看一眼，它变成了一个社交货币，变成了一个、道具，但是你就丧失了月饼它本身的节日的意义。
0: 是，咱们就是为了中秋节吃这口月饼，
1: 要的就是大家坐一块一起来品尝的这个月饼嘛，这个团聚的团圆的意义嘛。所以我觉得反而我们在这个时候更讲究一份心意。你把这个黄庄月饼带回去之后，你说哎呀，我们河北的这个土特产，好吃的黄庄月饼，月饼村儿，今年这个远销海外，去到澳大利亚，去到了韩国的这个月饼，今年是、这个黄庄月饼，你也尝一尝，蛋黄馅的，他们家卖的特别好。我觉得你说这个话，表达这个心意，远远要比这一个盒子道具显得更用心。
0: 是，
1: 他讲究的就是一份惦记。这个东西他不吃，他又想不起你来。你不给他送，你也想不起他来
0: 的、那话都说到这儿了，大家赶快下单吧、是吧，在我们的后台回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啊。
1: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黄庄的月饼确实好啊，每年都会上。另外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来说一说这两年有没有吃到一些什么比较有创意的月饼，
0: 或者说比较你觉得也挺猎奇的口味，也不一定很好吃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好吃，
0: 对，
1: 方方面面吧，你觉得这个月饼它还可以怎么做？或者说也有那种，比如说过了节之后，家里边还有一些月饼拿来炒菜的，做个什么西红柿
0: 炒月饼创意
1: 菜，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互动聊一聊啊。陈坤的这首《月半弯》。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快订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装修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8: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0: 这样行不行？我们今天呢，视频直播间抽奖，我们广播这边直播着，这个形式怎么样？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我们来试一试吧。就是同步啊，画面和广播同步。
2: 对，
0: 方便的朋友，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点击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上个小时中奖那位朋友叫什么来着？
2: 你上个小时的事儿，这个小时就不知道了。
0: 我想起来了，牛魔王，牛魔王同学，上个小时中奖的是牛魔王。你知道吗？我想问。
2: 我当然知道了，我还问你他是不是改了名字呢？
0: 你该不会是我说出来你才想起来吧？
2: 那不能，那不能。
0: 大家现在在视频直播间里直接就回复牛魔王就可以啊。回复牛魔王就可以，感觉好像也怪怪的，就牛魔王三个字刷屏还是吧。没关系，我们因为每次的这个我们直播截屏抽奖的这个规则就非常简单，就是回复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名字，
2: 是的，
0: 回复他的 ID 就 OK 了，现在大家刷起来就好了啊。现在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我也已经拿出来我的手机了，朋友们直接回复牛魔王三个字，我准备来给大家截屏啊。
2: 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回牛魔王啊。
0: 对，刘星说我鱼的记忆。
2: 你都高看他了，
0: 来吧，好了啊，来吧，大家

0: 刷新起来，每一次呢，我都会猜一位中奖可能会中奖的朋友，我猜是0644这位朋友，用户0644，我们这个小时依然是倒数第三位朋友，截图到的倒数第三位朋友会中奖，好吧？来吧，大家把这几个字刷新起来，刷新起来啊，刷新起来了，我准备开始截图了。我猜是刚才什么四四来着？啊，0644，0644，
1: 你看这有七秒吗？
0: 我猜0644或小马啊，我觉得小马也可能中奖。来吧，倒数十个数，倒数第三位朋友中奖，10 9 8 7 6 5 4 3 2 1，截屏。Ludis， 好像是 Ludis 妈咪中奖了，但是她好像三个星期以内中过哎。对 ，Ludis 妈咪中奖了。有截图为证，你们不信看一眼。我们说到了第三位，露迪斯最有。
1: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最近没有哎。
0: 啊，没有吗？
1: 对，他上一次是。
0: 我这个记忆错乱了。
1: 刚好哎，刚好一个月了。上一次是。
0: 露迪斯，你诚实一点，你告诉我说你有没有三个星期？我们是。
1: 你看上一次是8月11号。
0: 对，三个星期。不重复中奖啊！这今天依然给大家送出的是一个很精致的咖啡的冷萃杯，带木塞儿的，在家里面可以做冷泡茶，可以做冷萃咖啡，也可以带出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像真没有中过。是吧，露迪斯？
1: 已经隔了一个月了。
0: 一个月了，那么恭喜一下吧，恭喜一下吧，恭喜一下，露迪斯妈咪，把您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今天还挺巧。两个小时中奖的这两位听友呢，全部都是刚刚解封的，都是三个星期。你要说，但凡我们这把范围扩到四个星期，就扣搂不着他们了。好的，露迪斯回复了，说地址不变 ，OK， 等待这个收到我们的奖品就好了哈。好，那开始马上我们今天的第二轮这个猜歌环节，要和大家玩的游戏是
1: 我是大侦探。接下来呢会唱一首歌，然后呢会其中有两句歌词是乱入进来的，需要大家找到这两句乱入的歌词。
0: 好，
1: 他所属的本身这个歌应该是怎么唱的啊？
0: 对，
1: 大家可以直接来发语音发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
0: 听一听，找一下。

0: 没听够啊。这是你笑的吗？
1: 我的银铃般的笑声吗？

0: 还有小薇。
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嗯，好听。
2: 再来听到的是这位朋友，这是第一次参与吗？玉成。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2: 好听的，还有 CJ。来听一下。
1: 哎，
2: 又是一个甜美啊、哦！还有，再来听一下诺瑞。

0: 好听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来听到的是 M。
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你流言蜚语。
0: 还有再来听到的是口红，这个小符号的一个朋友啊。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8:4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4: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0: 资讯热力榜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苹果折叠手机，这是苹果终于折叠了，价格呢也跌了。这是在今天凌晨苹果2026秋季新品发布会，新 CEO 约翰特努斯搬出了乔布斯时代最经典的那句台词 One more thing， 然后从裤兜里掏出了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这款折叠机呢是采用书本式的设计，展开之后厚度是只有5.2毫米，是史上最薄的 iPhone， 但不支持实体的 SIM 卡，国行起售价是在15999元，顶配是冲到了26499元。这部手机啊，10月16号开启预定。苹果发布会前夕呢，国产品牌新机也是率先登场，这个9月真的是手机跳花眼啊，不知道各位打算换手机吗？
4: 再来关注到的是郑钦文。北京时间的9月10号，2026美网女单1/4决赛当中，郑钦文1-20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了美网的8强。那本次美网从资格赛闯进8强之后，郑钦文的排名呢已经从101位升至了前60。莱巴金娜呢也凭借这场比赛的胜利，成功登顶世界第一。
10: 再来说到冰淇淋机，这是在9月9号2026北京服贸会上，一位来自北马其顿共和国的外国客商被机器人冰淇淋机吸引到了，他当场向销售人员索要联系方式，详细询问了一下这个产品能否出口到欧洲。他表示说机器人冰淇淋机在欧洲啊特别受欢迎。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款冰淇淋机呢售价是16.8万，近期已经出口到了希腊。
4: 再来关注到的是高德扫街榜 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最近呢，高德扫街榜2026年榜发布了，说全国371座城市共有3万多家商家上榜。烟火小店的排行榜当中呢，成都上榜小店的数量居全国第一。状元榜上榜商家数量最多的五座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和广州。高德扫街榜不设评委和人工干预，用户真实的搜索、导航和到店选择决定了商家最终能否上榜以及具体的一个排名。大家也可以去打开高德地图搜索一下扫街榜2026，就可以来查看到本地有哪些值得吃、值得喝、值得逛、值得玩的上榜商家。我今天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

0: 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0: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0: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0: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0: 提起笑肌。耶、yeah! ！
2: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0: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4: 18:5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4: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也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节日快乐啊！
4: 同时呢，今天也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卖月饼的日子，
1: 是啊，
4: 当然每天都有
1: 大日子，
4: 但今天是大日子啊、哦！今天是月饼日，黄庄月饼直播日。早晨的时候，从7点半到10点半，我们是有3个小时的视频直播，大家很多朋友可能也在这个直播间看我吃播来着，各种馅儿的。如果说一定要我推荐一个的话，那肯定得是蛋黄馅儿，
1: 嗯，
4: 蛋黄它不是那种像广式月饼，就那种广式月饼是那种油皮儿，
1: 对，
4: 油皮儿面皮儿一掰开就是一整块的。苏式月饼呢，就是酥皮儿，千层酥，这也是黄庄月饼的一大特色，纯手工做的。现在市面上很多的一些这个叫黄庄月饼都不是手工的，都是机器打的，但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给大家合作的，每年上都是纯手工做的，口感绝对不一样。哎，说的又流口水了。几个馅料啊，就是这个蛋黄馅的是一定得买的，其他的几个推荐的包括今年的新品，有这个青稞红豆和青稞绿豆是今年的新品，推荐青稞红豆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还有包括像这个糖醇五仁、糖醇黑芝麻，老人吃的也更安心，它低糖的，吃的更健康。包括其他的一些馅料，包括这个椒盐的，还有红枣的，
1: 口味还是很丰富的。
4: 山楂的口味非常丰富，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39.9元两包，两包是属于一件儿。两件到手您一起买的话，会今天有一个9折的优惠，到手是71块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这个月饼有了，咱们也得配点解腻的茶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滋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这个礼盒呢，是一个双开门，然后上面呢有烫金浮雕的工艺，本身就非常的大气。里面茶叶是中国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还有铁观音，每种茶都是来自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一整个礼盒的茶一共是90袋，整个大礼盒再配上礼袋，到手价格是99.9元。大家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4: 是的，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今天一个是这个黄庄月饼，现在还是有2件9折的优惠。怎么样，你可以先给它，因为你买的时候你可以先挑味道。比如说你这一件里边的这两包，一件里边是两包，这两包你可以选一个蛋黄的，再选一个比如说红枣的，加入购物车，你再选一组，就是比如说这次我要椒盐的，再要一个青稞红豆的，也加购物车，你在购物车里一起结，它就变成2单9折优惠了。所以大家抓住时间吧，抓紧时间吧，抓住机会，因为今天我们就是今天这一天属于商家给我们的破价机制，到手2件9折的优惠。还有就刚才的这个茶叶的礼盒，走亲访友的一定不会出错的，还有就是过节的仪式感，月饼一定得吃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拜拜了，
1: 再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石家庄高新区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大会昨天在光电创新园举行，会上发布了艺人公司实施方案及扶持政策。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活动装备领取将于明天正式开启。9月11号24点将迎来今年的第18次油价调整。92号汽油每升预计上涨0.13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4元。调价之后，加满1箱50升油将多花6.5元至7元。最近车内20分钟效应登上了热搜，戳中了无数上班族。专家提醒，这段独处的核心是减少信息干扰，可以闭目静坐，听听白噪音，不要刷手机，回复工作消息，时长控制在15到20分钟。广东深圳一公司近日推出了带薪减重，减一斤奖励100元，鼓励员工减肥，有员工不到一个月减了16斤。根据美国普查局最新发布的报告，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首次超过5岁及以下儿童，这是有记录以来的首次。全球生育率的骤降及预期寿命的延长正在逆转人口结构，预计这一趋势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加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今天来陪伴大家。那也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会准时在这里开讲哈，讲些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我们都会讲到。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也会请专家呢及时解答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哈，也跟养生有关。白露节气之后呢，喝茶养生是正当时的，到底应该选哪几类茶哈？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白露养生该选哪几类茶这个话题。那么白露节气过后啊，天气会越来越冷，空气也会更干燥，很多人呢会觉得手脚发凉，嗓子干痒，甚至容易出现咳嗽啊，还有犯鼻炎等等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喝茶就得选应景的哈，既能够暖身御寒，又能够润燥护脾，还得避开伤胃寒上加寒的雷区。那么白露的核心养生需求呢，就是暖润和补，咱们从这三个需求出发，推荐4类最适合大家在此时饮的茶哈。听友们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选择。那么第一种呢，就是红茶哈，这也是比较普遍的暖身驱寒的首选茶。那么红茶呢，是全发酵茶，它的茶性非常温和，泡出来的茶汤呢是红亮暖润的，喝一口呢，从喉咙就暖到了胃里，特别适合白露后怕冷啊，手脚冰凉的人。那白露之后呢，人体的阳气开始收敛，那么脾气呢也是脾胃呢也是容易受凉。那么红茶里的茶多酚经过发酵之后呢，它的刺激性降低，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帮咱们呢把寒气赶出去。尤其在早上喝一杯哈，能驱散沉寒，一天都会非常有精神。推荐大家比如说祁门红茶还有滇红哈。那么祁门红茶呢，它是有这个祁门香，入口呢非常的甘醇，像蒸山小种呢，它是 带这个松烟香哈，暖感也是很足的。冲泡的时候呢，用80到90度的热水哈，可以注意不用洗茶，红茶的发酵比较充分，杂质也比较少哈，所以可以不用洗茶。第一泡呢焖30秒，后续呢每泡是加10秒，口感更加绵柔。适合的人群呢，就比如说爱这个手脚冰凉啊，脾胃虚寒啊，比如说吃点凉的就容易拉肚子哈，容易疲劳的人群。老人和孩子呢也适合喝，那但是要淡一点哈，暖身又不刺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白露养生啊，我们喝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哈。刚刚推荐的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很适合在秋天喝的红茶。第二类呢，就是熟普洱，那养胃护脾的定心茶。很多听友呢，在白露之后喜欢贴秋膘，比如说吃羊肉啊、牛肉火锅，那油腻的东西吃多了呢，脾胃就容易负担重。这个时候，熟普洱就派上用场了。它是后发酵茶，所以它的茶性呢比较温和，解腻又养胃。熟普洱里的茶褐素能够吸附油脂，那帮助这个肠胃呢减轻压力，而且它的茶性比红茶要更温和，哪怕是空腹喝这个淡一点的茶哈，也不容易伤胃。白露之后呢，很多人容易出现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积食啊、腹胀啊，喝这个熟普洱能够促进消化，还能够帮咱们稳住血糖，避免呢贴秋膘贴出这个小麻烦哈。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可以选这个3年以上的熟普洱，那陈化时间长，口感更纯，它的刺激性也比较小。冲泡前呢，一定要洗茶2次哈。第一次呢，就是快冲快出啊，洗去杂质；第二次焖10秒钟，这叫醒茶哈，让茶香呢释放。之后呢，用100度的沸水冲泡，每泡啊要焖1分钟，茶汤呢红浓透亮哈，喝着也不涩。那么这一款熟普洱哈，它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就是那些爱吃油腻呀、容易积食、脾胃功能弱的人，有轻微的血糖偏高的听友呢也能够喝哈，但是要注意要淡一些，别加糖。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在白露之后哈，我们喝茶养生哈，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哈，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九月》哈，一首秋意很浓的歌曲。希望在这首歌里呢，大家也能够好好的放松身心哈。那在歌曲过后，我们会继续今天的话题。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

0: 百搭，上班、逛街，北塔都合适，百搭不踩雷。还有其他款吗？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白露之后如何用喝茶来养生哈。那么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两款茶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是我们特别熟悉的红茶，第二是熟普洱哈。第三种呢就是老白茶。 那所谓老白茶就是三年以上的哈，它可以润燥止咳，那这是一款舒缓茶。那么白露之后呢，空气比较干燥，很多人会觉得嗓子发干、咳嗽，甚至会犯咽炎哈，这个时候呢，喝老白茶就特别合适。老白茶呢是微发酵茶，它的茶性平和，润燥效果特别好，还有一年茶、三年药、七年保的说法。 那么老白茶里的黄酮类的物质含量比较高，能够滋润咽喉，缓解干燥引起的咳嗽啊、嗓子痒等等哈。而且它的茶汤是不含不燥的，哪怕就是感冒初期喝，也能够帮咱们舒缓不适，比喝凉白开更养人。 推荐的呢就是寿眉老白茶哈，它的叶片比较粗啊，内含物质丰富，适合煮饮。那白露之后呢，煮着喝要更暖。 取5克老白茶，用养生壶加水800毫升，先大火煮5分钟，再转入小火煮10分钟。那么煮出来的茶汤呢，带着枣香药香。这个时候呢，加一片生姜哈，或者是一颗梨。那注意这个梨呢要去皮儿切块哈，它的润燥效果就会更好哈。所以很多人会在秋天的时候呢喝老白茶哈。 那么老白茶适合的人群呢，是嗓子干啊，容易咳嗽啊，有咽炎的人哈，容易这个咽部不适的人，还有就是经常待在这个空调房或者是暖气房的这个听友哈，也能够适当的多喝一些老白茶，可以补充水分又润燥。 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桂花乌龙哈，它能够疏肝解郁，是一款应景茶。那白露之后呢，天气转冷，光照变得更少，很多人会容易出现心情低落呀、没精神啊。这个时候呢，喝桂花乌龙既能够闻香解郁，又能够暖身养生哈，还特别应节气。白露前后呢，正是桂花飘香的时节哈。桂花呢，性温。 能够疏肝理气，暖胃止痛，搭配半发酵的这个乌龙茶，茶性比较平和，香气足，既能够解腻，又能够让人心情变好哈。很多听友饭后喝上一杯哈，不仅能够消化油腻，闻着桂花香，还能够缓解这一天的疲惫哈。闻桂花香哈，的确是特别特别治愈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在喝茶的同时，其实也是在。 修炼自己的心境哈，那么桂花乌龙呢，这个桂花香气更持久啊，那么不刺鼻，用90度的这个热水冲泡，第一泡要焖20秒，它的茶汤呢带着清甜的桂花香，入口不苦不涩。如果你喜欢甜一点呢，可以适当的加一勺蜂蜜，水温呢要降到60度以下再加哈，避免呢破坏营养物质。这个时候呢，喜欢喝一点点甜的朋友就会感觉到它的口感要更润一些哈。那么桂花乌龙茶呢，它适合的人群呢是那种情绪比较低落、容易烦躁、饭后啊容易感觉到腹胀的人，尤其是上班族，下午可以喝一杯桂花乌龙，还能够提神哈，避免犯困。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是一些哈适合在秋天喝的一些茶的一些品种哈，刚刚我们推荐的第一种是。

我们都特别熟悉的红茶，它可以暖身驱寒哈。还有熟普洱，就是可以养胃护脾，尤其是我们在贴秋膘的这个时候哈，吃的比较油腻，很适合喝这个熟普洱哈，来给我们的脾胃减减腹。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老白茶啊。老白茶建议大家喝这个3年以上的哈，它有这个润燥止咳，尤其是这个季节比较干燥，很多朋友会出现啊这个嗓子不适的这个情况哈，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喝老白茶。最后一种呢，就是这个桂花乌龙哈。桂花乌龙呢，特别适合在秋天的时候哈，容易感觉到这个心情不畅哈，啊，还有就是说特别容易感觉到这个咽喉啊，包括腹啊。腹部是在饭后呢容易这个胀气的朋友们哈，特别适合喝这个桂花乌龙。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就是我们在白露节气过后，到底应该如何的通过喝茶这件事儿来进行养生哈，来调理我们的身体。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哈白露养生茶。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哈，这首歌呢是每年秋天必听的一首非常深情的作品，周杰伦《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的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的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2: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1: 有你
10: 有你更精彩。现在收听的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1024
1: 河北
10: 音乐广播
1: 乐享大讲堂。
1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远。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呢，跟大家聊到的是白露养生茶哈。那么刚刚推荐了几款在白露之后适合喝的茶品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白露养生茶的进阶搭配，我们在家就能够实现。

除了单独喝，咱们还能给茶加点料，那搭配应季的食材，养生效果会翻倍，做法呢也非常简单，听友们呢在家就能够试一试。第一种呢是陈皮老白茶，它能够暖脾化痰，白露之后呢很多人容易出现痰多哈、啊，比如说会出现白痰啊、稀痰哈、啊，这是脾胃受凉湿气重的信号，要取三克老白茶，一半十年以上的陈皮，在泡软之后刮去白囊哈、啊，能够减少苦涩。用养生壶煮大概15分钟，喝着带陈皮的果香，能够暖脾化痰，还能够缓解腹胀。第二种呢是搭配红茶的哈，就是桂圆红茶。桂圆红茶呢能够补气血、暖手脚。手脚冰凉的女性朋友呢可以试试看，大家可以取5克祁门红茶，加上3颗桂圆，要去壳哈，1颗红枣也要去核切片，用85度的热水冲泡就可以了，焖5分钟，喝着甜润不腻，能够补气血，坚持喝几天呢，手脚就会明显的要暖一些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我们的白露养生茶它的进阶搭配有哪些哈。第三种呢就是这个生姜熟普洱，能够驱寒防感冒哈。如果你不小心淋了秋雨受了寒，就赶紧来给自己泡一杯哈。是取5克的熟普洱，加上2片生姜，注意这个生姜呢要去皮切丝儿哈，用100多的沸水冲泡，焖大概2分钟，喝着会有一点辛辣，能够驱寒避免感冒，但是注意哈，要别多喝。那么生姜呢因为性热哈，容易上火的人要少放一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那么咱们白露的时候喝茶哈，有5个需要注意的地方，5个禁忌要避开哈。那么白露喝茶虽然是很好，但是呢踩了雷区反而会伤我们的身体，这5个禁忌大家一定要记牢。之一呢就是忌空腹喝浓凉茶哈。那么白露之后咱们脾胃本来就比较虚弱，空腹喝浓茶呢，尤其是绿茶哈、生普洱这类的偏凉的茶，会刺激咱们的胃黏膜，就容易出现胃痛啊、反酸。哪怕是温性的茶，那么空腹喝呢也最好是要泡淡一点哈。禁忌之二就是很忌讳的是咱们饭后哈马上喝茶。那么刚吃完羊肉啊、火锅这些油腻的食物，很多人习惯马上的喝茶解腻，但是这样呢会让茶叶里面的这个鞣酸和食物里的铁结合，影响了铁的吸收，时间长了呢就容易缺铁哈。建议咱们饭后1小时再喝，这样的是比较合适的。看来我们在白露喝茶的时候哈，还有一些特别注意的事项哈，要特别提示大家。大家也不是说在白露喝茶哈，那就随便喝喝哈，还是要有一些讲究在的哈。那我们在白露喝茶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提示大家，比如说刚刚说到的第一点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不要喝浓凉茶哈。第二点呢是忌饭后马上喝茶哈。第三点呢就是忌睡前喝提神茶。那红茶呀、乌龙茶里呢都含有少量的咖啡因，睡前2个小时之内喝容易让人兴奋啊、睡不着觉。如果睡前想喝，建议大家喝淡一点的老白茶，煮饮哈，咖啡因少，而且呢别超过半杯，少喝一点点。第四点呢就是忌贪杯过量哈。健康成年人呢一天喝10到15克茶啊，比如说分3到4次泡就够了，喝太多呢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还可能会让人感觉心慌啊、失眠啊。体力劳动量大、出汗多的人可以多喝1到2杯，但是不要喝浓茶啊。第五点哈，这些人呢要少喝或不喝。比如说这个孕妇、哺乳期的妈妈，还有这个缺铁性贫血的人哈，因为呢咖啡因呢会影响到宝宝，还有这个鞣酸呢会影响铁吸收，所以不适合这个缺铁性贫血的人。还有呢就是胃溃疡患者，因为浓茶呢会比较容易刺激胃黏膜，也不适合胃溃疡患者，容易。

0: 易上火的人呢，要少喝生姜茶、桂圆、红茶这类哈偏热的茶，最好呢要先咨询医生，再决定喝不喝和什么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白露节气过后，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喝茶更科学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24音乐风暴，在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9: 乐享大讲堂。

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白露之后我们喝茶养生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的白露之后呢，喝茶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哈？那白露后呢，喝茶的最佳时间呢，是要贴合秋凉的气候特点，结合我们自身的身体状况来安排，避开伤胃啊，影响睡眠的时段。那日间呢，核心的适宜时段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吃完早餐一小时之后，肠胃的状态比较平稳。这个时候呢，喝一杯淡白露茶或者是温性的红茶，能够提神醒脑，还不会刺激空腹的肠胃哈，帮你能够快速的进入工作状态。下午的14点到16点哈，也就是下午的2点到4点，午后呢秋乏明显，泡一杯淡老白茶或者是乌龙茶，既能够补充水分缓解秋燥，又能够靠温和的咖啡因来赶走困倦，不会让人神经过度的兴奋。要绝对避开的不适宜的时段哈，第一呢是晨起空腹的时候，直接喝浓茶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容易引发这个反酸烧心。建议大家呢能先喝一杯温水啊，吃点东西再饮茶是最好的。那么饭后呢，立刻大量饮茶也是不建议的。刚吃完饭之后的这个肠胃呢，正在忙着消化食物哈，大量的茶水呢会稀释胃液，那影响这个消化的效率。建议呢，我们是间隔30分钟以上再喝。傍晚的18点之后呢，睡眠是偏浅的，对于咖啡因敏感的人群，尽量不饮茶，那尤其是不要喝浓茶。避免夜间大脑的兴奋持续出现哈，那么出现这种像入睡困难呀，还有睡眠变浅的情况。日常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喝茶之后的身体感受进行调整哈，包括调整时间，调整茶的浓淡，只要是喝完之后呢，不觉得心慌，胃里舒服，夜里睡眠不受影响，就是适合你的饮茶节奏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些哈，那么关于在白露之后饮茶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刚才也有听友呢在微信留言给我们说，我平时容易上火，白露能喝什么茶呢？给大家的回复是，容易上火的人哈，可以喝淡一点的老白茶，或者呢是桂花乌龙啊。咱们不要喝这种熟普洱，还有这个桂圆红茶等等哈，这些偏热的茶容易上火严重。加一点菊花，比如说5到6朵哈，和这个老白茶一起泡，能够润肺啊，能够这个润燥哈，又不上火。还有听友提出说，孩子白露能喝茶吗哈？12岁以下的孩子呢，是尽量的喝淡茶，比如说稀释后的这个红茶、老白茶，不要喝浓茶。避免呢，影响睡眠和发育。3岁以下的孩子最好喝白开水，别喝茶哈。总的来说呢，白露喝茶，它的核心呢是应气对症，怕冷就喝红茶、熟普洱，嗓子干呢就喝老白茶，心情差就喝桂花乌龙，再避开禁忌，就能够喝出。

健康暖乎乎的过好这个秋冬哈。那我们其实在喝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有一些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事项，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我们的最好避开一些时间，比如说早晨空腹哈，还有呢就是傍晚过后哈，尽量就是不要再喝浓茶了哈。那么包括呢我们刚刚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具体的茶品哈，有这个乌龙茶呀、老白茶、红茶，还有熟普洱哈，六宝茶，还有一些特色的花茶，那比如说桂花乌龙啊，提到的像茉莉花茶哈，花香呢都是比较柔和的，能够疏肝解郁哈，理气解腻，缓解这个秋日的厚重感哈，也特别的推荐大家。那白露之后呢，是要避免大量的饮用寒凉的心绿茶的，尤其是这个体质虚寒者哈，那要少喝菊花类的这些偏寒的茶饮哈，茶汤呢要尽量的温饮啊，不要喝冷茶、隔夜茶。关于这个秋天哈，出现秋燥的这个问题哈，那么白露之后呢，最润燥的茶品呢，是以这个滋阴生津，还有这个润肺清燥为核心的。那么白露的这个时节的气候特点哈，那么比较适合饮一些什么样的茶呢？比如说这个百合雪梨润喉茶，那干百合五克加上雪梨三片，闷泡大概10分钟，能够清肺止咳，专门的改善秋季的咽喉干痒、干咳、少痰不适哈。还有这个百合雪梨润喉茶，它是老少皆宜的，日常呢可以反复的蓄水饮用。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好操作的，像这个银耳百合茶，取银耳10克，百合15克，慢煮30分钟。银耳的这个胶质啊，搭配百合的润肺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白露之后常见的这个干咳无痰、心烦失眠，尤其是适合长期待在空调房、皮肤比较干燥的人群哈。还有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陈化老白茶，存放3年以上的老白茶，它的茶性转温滋味呢是这种甘润醇厚的，生津止渴的同时呢温润不刺激，日常煮饮呢能够持续的来舒缓秋燥带来的咽喉不适，适配大多数普通的体质的人群哈。饮用的小提示哈，要提示大家，咱们润燥的茶饮呢，尽量是要温饮哈，不要放凉了之后再喝。尤其是这个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大家可以在这个润燥茶当中加入2到3片的生姜，中和凉性，来避免刺激肠胃。那也要特别感谢大家哈，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哈，我们在白露过后饮茶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希望大家在这个白露节气之后呢，喝茶能够更科学也更健康。那么在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的是依然动听，那么我们明天晚上的7点钟乐享大讲堂不见不散。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哈。那么秋高气爽啊，天气越来越明媚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秋天呢收获美丽心情。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自于田震的一首《好大一棵树》。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哈，在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九月呢是一个新学期的起点，也满载着我们对青春的期待与想念。而老师是记忆里那一抹温润的风，一束暖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为逐梦路上的我们送去希望和力量。让我们用音乐为亲爱的老师送去最好的祝福，节日快乐，平安喜乐。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杰，《最美的太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 Honey Honey， 开头爽朗的笑声啊，瞬间就赶走了你的坏心情。孙燕姿呢，用辨识度极高的清亮嗓音，把歌曲里面的俏皮自在又浪漫的感觉表达得恰如其分，富有节奏感的咬字处理利落干脆，调动了我们的情绪。全程呢是近似那种日常碎碎念的松弛语气，就很有生活气息，把爱情里的美丽心情唱得洒脱又轻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来自林俊杰和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是来自于金莎和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不知道你是否有美好的遇见哈？被风吹过的夏天告一段落了，风又带来了清爽的九月。在夏秋交接的时节里，听这首对唱情歌，重温这个夏天的美丽心情。《被风吹过的夏天》是林俊杰和金莎合作的起点，旋律呢带着海风般的清爽感，金莎的唱腔甜而不腻，林俊杰明亮又富有少年感的声线搭配在一起，换回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呀！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光良第一次。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玉华和李圣杰，这首歌叫做《是你决定我的伤心》。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哈？这是一首19年前的翻唱作品，是由两位声音辨识度很高的歌手共同演绎的。李圣杰和张玉华的声音特质其实很像哈，都是那种明亮的音色当中又隐约带着一些沙哑，所以一开口故事感就拉满。这个版本的编曲呢，更贴合了2000年的华语情歌的审美。那么作为对唱情歌，歌手的情感表达非常的细腻，互动感也很强，把歌曲里的情绪拉扯哈，演绎得更为真切。我们来听这首《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0: 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11: 今天我们在翻唱好时光这个环节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苏有朋和林宥嘉，这首翻唱作品叫做《纪念》。啊，《纪念》这首歌是蔡健雅的原唱哈。那么在《生生不息滑溜记》的舞台呢，苏有朋和林宥嘉的合作，两个人其实都是以走心情歌为主的。那么他们的演绎方式都是内敛克制的，更注重的是通过细腻的咬字，将温柔与遗憾交错的听感传递出来。林宥嘉的声音呢偏冷调与孤寂，而苏有朋的唱腔则有一种平和的暖意，刚好可以形成互补。这一版翻唱呢，跳出了原版的青涩伤感，多了一层历经岁月后回望往事的通透感，真的可以在这首歌里啊听见自己最真实的心声。来自林宥嘉和苏有朋这首《纪念》。

是来自于周蕙的一首《不想让你知道》。在1996年呢，周蕙刚从大学毕业，拿着存下来的零花钱，找了一个录音棚，给自己录了一张专辑。她想用一张专辑给自己的青春年华画上一个美好的句点。于是呢，就把最喜欢的歌手，林忆莲、王菲、许美静、郑秀文等人的歌自己唱了一遍。录音棚的老板呢，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就推荐给了唱片公司。也就是因为这样呢，周蕙非常偶然地步入了职业歌手之路。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信哲这首《梦想成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呢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哈，秋高气爽，也祝愿大家在这个秋天能够有一个美丽的好心情。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环

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等一等》哈，每次听这首歌，心情都会觉得特别的平静哈。等一等，其实没什么不好。一直往前赶路的间隙，别忘了适时的停下来，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感受当下，哪怕是抽一点时间散散步、发发呆。有时候慢一点，才能更看清自己，才能走得更稳。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路途遥远。生活需要时间来酝酿，才能透出最甘美的香味。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苏打绿，简单生活。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原来长寿秘诀都藏在每天早上。这些晨起的小习惯，做对了能防病，做错直接伤身。快来自查，你

0: 有没有抓住养生黄金时间呢？晨起第一杯喝错，还不如不喝。如果你早起习惯喝一杯蜂蜜水，那约等于直接喝糖水，血糖直接飙。喝淡盐水，这相当于高血压加速器，骨质疏松轻松找上门。正确喝法，空腹喝300毫升的温白开，像给血管洗澡，稀释血液防血栓，脑梗中风都退退退。厕所蹲太久，你就是下一个有志青年。早起专心排便，别玩手机，10分钟之内迅速解决战斗。早餐吃太晚，等于给身体埋雷。科学进食，8点前吃早餐才是王炸组合。研究证实，早8点前吃早餐，晚8点前吃晚餐，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59%。对于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来说，会增加患胃病、胆结石的风险。不仅如此，还会变胖、变笨。最后呢，起床啊，可千万不能用力过猛。老人和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注意，遵守3-3-3原则：睁眼躺30秒。坐起缓30秒，床边站30秒，稳如泰山再下床。
1: 明白。
0: 宝子们，快转发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些习惯改过来，爸妈手牵手活到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挑风体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我们没有在一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朋友一样。有时候我们听到这首歌会会心一笑，因为觉得它跟自己的生活当中很多场景很相似哈。爱情的遗憾会随着时间消散吗？我觉得即使无法完全消散，但是可以淡化是可以做到的。有些问题的答案不必非得在当下获得，等一等，让时间继续往前走。我们没有在一起，这首歌跳出了传统失恋歌的悲情套路，没有沉溺于分开的痛苦，反而勾勒出了从爱情延伸至友情的松弛状态。哪怕没能走到最后，也能像家人、像老友一样远远关心，把遗憾转化成为了一份平淡又真实的美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陈奕迅遇见了你。

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遇见了你》，遇见了你，让生命美好。那这首歌看起来非常的平淡哈，其实蕴藏着很深的情感。前段时间有朋友让我推荐一首陈奕迅的歌，我脑海当中最先想到的就是这首《初遇》。这首歌是在15年前的一个夏天哈，滂沱大雨的一天里，单曲循环了很多遍，窗外的景致在大雨里变得模糊，雨过之后又是那么清晰。陈奕迅的演唱平静如水，却不知不觉在你心底掀起波澜。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梁静茹《偶阵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腰丰体，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
5: 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九月的第一片雪落在阿尔卑斯山的尖顶，山脚下的小镇还飘着苹果派的甜香。德国诗人赫尔曼·黑塞用生动形象的文字写出了九月层次丰富的秋意。九月的美是流动的，就像是优美的旋律遇上了温柔的风，让人不禁想旋转起来。莫扎特的音乐所有旋律都自带极强的歌唱性，线条通透舒展，没有刻意的炫技，辨识度很高。接下来为您赏析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1 第三乐章。

这是莫扎特22岁时在巴黎创作的经典作品，第三乐章的土耳其进行曲最为出名，也被称为土耳其风回旋曲，整体风格轻快活泼，充满青春活力，结构清晰，节奏明快，让听众收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心境，仿佛所有烦恼都跟随着如风一般的旋律不见了踪影。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弗兰克·辛纳屈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Frank Sinatra, My Way.

0: 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陈小春，这首歌叫做《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呢，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会突然间联想到哈陈小春跟应采儿哈他们在演唱会上的互动。2004年的华语流行乐坛，陈小春推出了一首让人一听就记住的粤语情歌，就是这首《相依为命》。他用富有辨识度的声线传递出了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的双向笃定，唱出了历经世事沉浮之后与挚爱彼此牢牢相依不愿分离的深情，提醒听歌人懂得珍惜身边相守的人。2015年的演唱会上呢，陈小春演唱这首歌时，台下妻子应采儿搞怪又温馨的互动让他忍不住笑场。这段甜蜜画面呢，在网络上爆火，也让这首《相依为命》被更多歌迷熟知和喜爱。《相依为命》来自陈小春。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伍思凯的一首《爱的钢琴手》。在《爱的钢琴手》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自由遨游在音乐世界里的伍思凯，每一个音符都装满了他的热爱，整体的表达游刃有余，潇洒自在，仿佛此刻所有的愁绪都在这跳跃流动的旋律中渐渐消失不见。时间走到了21:53，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姐妹。

0: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刚听到李翊君的一首《感恩的心》，晚上的10:05了，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1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其实每年的教师节呢，最让人动容的从来不是华丽的祝福，而是藏在岁月里的师恩。我们这一生肯定会遇到很多老师吧，有的人教我们知识，有的人教我们做人。老师呢，从不求轰轰烈烈的回报，只希望我们前路坦荡，向阳而生。所以说那些默默地陪伴着我们，耐心教导我们的这些老师们，今天真的说一句，老师辛苦了。今晚的星光主题呢，就是印象深刻的老师，不管是从小到大，包括生活当中的等等等等，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稍后会分享各位所分享的这些留言的内容。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五月天温柔。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晚上的10:11，今晚的新闻主题呢是说印象深刻的老师，欢迎大家呢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您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我们都能听到和看到。时光匆匆，我们从懵懂的小孩长成大人，独当一面，回头才发现是老师真的托举了我们的青春，平凡的岗位，做着这种伟大的坚守。所以说，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在这里，有你更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一首《匆匆那年》。晚上的10:21了，星光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印象深刻的老师，其实老师真的就是这样，像蜡烛一样，是吗？我们经常形容的是照亮别人，燃烧自己。他们日复一日的这种备课讲课，耐心的纠正我们的过错，温柔的包容我们的青涩。教师节的意义不只是一句节日快乐，更是我们心怀敬畏，真诚的致敬每一位教书育人默默奉献的引路人。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龙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斐青一剪梅。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

0: 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好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9: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 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4: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联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就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7: 能。汤老商会要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

0: 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到。
3: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
0: 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
4: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5: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
4: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5: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
6: 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
1: 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 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

0: 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7: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8: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

0: 案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吗？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

0: 徐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醒醒，
7: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

0: 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玉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初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

0: 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

0: 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6: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好孩子，春花儿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6: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6: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6: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阿桑的一首《叶子》。这个时节，南方还是夏，北方已渐次入秋，断槐树的小小的树叶已经耐不住性子纷纷飘落，那不是我们的树叶，我们只是途经了他们的浪漫。就像这人世间的那些花朵，那不是我们的花，我们只是途经了他们的盛放，那就记得他们美好的样子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时光流转，总是要感叹一些，珍惜一些，记得一些，并回味一些。满江菜畦，岁月里的花。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费翔带来这首恼人的秋风。一场雨，秋天的感觉真的是这么明显了，起码现在秋风一点都不恼人，带着清爽的气息。九月的秋风轻抚大地，吹散心伤者的心结，吹弄了孤独人的寂寞。奇遇，九月的高跟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首九月的高跟鞋的定位，有可能这首歌的女主人是事业有成但是内心孤独的女性，她在微凉的九月夜晚回顾人生，想到呢既享受过绚丽的都市生活，又面临情感缺失的困境，内心呢多多少少有点难过。她唱到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是女人坦诚地去面对自己的情绪的一个过程。这类女性呢需要的是一个精神伴侣啊，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伴侣真的非常重要。好啦，九月的高跟鞋唱完了，女人的情绪也抒发完了，依然是披荆斩棘英姿飒爽的姐姐。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韶涵，欧若拉。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周杰伦爷爷泡的茶。有些朋友和我一样，关于和爷爷的过往只能在回忆当中了。关于亲人的去世，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又治愈又遗憾。他说，离世的亲人就是你在学校，他在超市买东西，你在家里吃饭，他在外面锻炼，你去找他，他又恰好回了家，他永远都在，只是今后每次你们都要擦肩了。毛不易的一首《一荤一素》，写给他去世的妈妈。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4: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4: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首不如见一面。你可能在微信的那个文字输入框里面打下了有空见一面吧，然后又无奈的逐字删掉，然后再打再删除。你忍着不去联系的人真的不重要了吗？不是他不重要，而是你不知道自己对他重不重要，对吗？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我们刚刚听到了林忆莲的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她是以从朋友那儿听到旧情人的消息作为开场，渐渐地陷入到了回忆的情绪当中，越想越觉得那段过往无法释怀。是啊，可能到现在还有个名字你是听不得的，听了之后呢，心里会一颤，会极力地掩饰自己的在乎和慌张，还会心里有特别的牵挂，还想多听一听关于他的消息。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德华，没有你的城市，就是这个男人，他在说，我想去拥抱你，即使山河阻拦，风雨交加，路遥马亡，我都可以跨越重重艰难去找你。你知道，我从来不惧怕奔赴，唯独你不爱我，会让我连迈起脚尖的勇气都没有。爱是一种鼓励，爱是一种勇气，同时爱是一种感应，是一种坚持。当然希望不光因为爱情，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城市的奋斗总有一份支持，一份精神的好动力。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听王力宏吧，带来这首《心中的日月》，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可以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留言答题互动赢奖品了。那么在早上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呢，我们伴随着降雨过后啊，然后这一周天气放晴，早上出来呢，你会看到朝霞非常的漂亮，但是与之而来的就是气温也在逐步走低。现在呢，白天太阳一晒感觉还挺暖和，但是一早一晚温差极大，所以早上出门包括晚上归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多添一件外套在车上在包里。今天白天呢，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状态，夏末秋初啊，空气也是开始变得干燥了，所以晴朗有风的天气会加快花粉的扩散，提醒

0: 来说吧，都是和自行车有关的，都是自行车的周边。但是第一张图片是80后咱们曾经小时候骑自行车会用到的一个东西，我估计啊，现在孩子们是指定没见过，别说现在小朋友了，我觉得95后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啊，
1: 是
0: 有一些年头的。然后呢，现在好像就没有这么个行当了
1: 啊对，
0: 也就这个东西消失了。然后第二张图片就很简单了，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骑自行车的方式。就是如果你想骑这种自行车的话，你是必须要进行这么一步操作的。
1: 哎，对，所以大家熟悉的话，一看就知道哦，这是什么东西了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去猜一猜吧。今天呢，我们共同回忆当年的单车回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按照图片按照提示来猜题。那么我们的早餐的我们的奖品呢，依旧是我们的这个山姆的早餐，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都可以来送给你，供您挑选啊。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接到我们的惊喜之电来获得奖品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等待各位回复早安奶茶。
0: 上学上班路上来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宣部、教育部昨天联合发布了2026年最美教师万永善、马天祥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
1: 昨天是教师节，麦克斯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呢，本科生到公办中小学从教月收入和就业满意度近5届均持续提高。毕业半年之后的月收入呢，由2021届的4677元提升至2025届的5357元，就业满意度则由82%提升至88%。
0: 继续，我们来关注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那据了解，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到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了胃肠息肉切除，包括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
0: 继续来看，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会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昨天开展，此次销毁行动呢，涉及到了诸多国内外的知名品牌，总重量达到了4900多吨，货值约8.58亿，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0: 继续来关注消费，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报告称，8月黄金价格上涨13.3%，月末达到每盎司4563美元，创过去25年来第三大单月涨幅。
1: 9月11号的24点，我们将会迎来第18次油价调整，明天油价就变了啊！92号汽油每升预计本次上调0.13元，95号汽油呢每升是上调0.14元。调价之后，加满一箱50升的油，这次将多花6.5到7块。
0: 同样再来关注汽车的消息，汽车企业们正在加速去宁化啊！这个您说到的就是宁德时代。理想汽车近日以26.5亿元的战略增资，来增资电池企业新旺达动力，并且宣布今年将会全系陆续搭载理想自研电池。而小米汽车则宣布中创新航新旺达动力成为龙甲电池供应商。分析认为，车企去宁化主要是因为成本压力和供应链安全等两方面的动因。
1: 小米汽车近日发文称，鹏程 N90 Max 探索版属于小型专用客车，私家车用户新车上牌前呢，需要上线检测。
0: 截至昨天，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8月在中国的新车销量数据已经都公布了，丰田汽车、日产汽车和本田汽车的销量均录得2位数同比的跌幅。
1: 企业方面的消息，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昨天在个人社交账号呢，公布了梦之城项目规划落实方案。根据该方案呢，梦之城项目定于2029年3月30号完成竣工验收。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了解到，京东物流将在5年内采购300万台的机器人、100万台的无人车以及10万架的无人机。
1: 在不少人的认知当中的高德地图只是一款导航工具，而如今它却悄然成为了低价电影票的交易入口。近日呢，有消费者发现通过高德地图可能能够买到便宜100多块钱甚至低

0: 是三折的 IMAX 场次低价票。
1: 再来看广东深圳一个公司呢，近日推出带薪减重，减一斤奖励100元，鼓励员工减肥。有员工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减了16斤。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1: 当地时间9月9号，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美国能源信息署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0: 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应趋紧。韩国一家券商机构呢，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按照今年第三季度的市场测算，三星电子和SK 海力士可供出货的芯片、存储芯片的库存呢，已经降到了不足10天的供应量。这家券商警告说，明年存储芯片行业可能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给紧缺。
1: 韩国特别检察组于当地时间9月9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以人事请托等为名收受各种财物的卖官鬻爵案，要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
0: 根据美国普查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65岁及以上的人口首次超过5岁及以下儿童，这是有记录以来的首次。全球生育率的骤降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正在逆转着人口结构，预计呢，这一趋势也将会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加剧。
1: 早上的7:09啊，送上今天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到的是，内向不是缺点，而是你的特点。内向不是一种缺点，而是看待世界汲取力量的另一种方式。外向者会在人群当中获取能量，而内向者习惯在独处当中去充电。这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不同，不给内向人贴标签也是一种温柔。7:09，我们来听到五月天带来的这首《温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照样我们的题目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是的，我们猜两张图片，一张是八零后的童年，一张是现在小朋友的童年，而且这两张照片上面的东西呢，全都和自行车有关系。
1: 对，
0: 我觉得第一张照片真的好古早啊！
1: 你是怎么就想到了且找到了这种东西？
0: 我也不能说因为我岁数大了。
1: 这个东西呢，是你骑车子，然后你到外面的时候。然后你这个车子，比如说你要去办事儿，是吧？你要停到某一个地方，这个东西你需要交给别人保管，那么这个东西你就需要。你回来你再想骑走它的话，这个东西是少不了的。
0: 没错，这是固定的一个环节。
1: 是
0: 我们好多朋友这个今天留言说，我的天啊，第一个东西得有30多年没见过了，说你们怎么找着的？说刚开始没认出来是什么，说但是因为第二张图太明显了，说第二张图现在只要你想，你基本上可以天天见到啊，而且你可以天天用，可以天天走这个流程，说看到那个码就能知道要干嘛。说因为第二张图的这个场景啊，又去反推第一张图，
1: 对，
0: 说大概知道是干嘛的了。手机尾号2855这朋友也说，说哎呦，说我记得第一个东西，说第一个东西其实还有各种款式，有这种两个拼到一起的，说还有那种折叠的，还有的是干嘛呢？给你的不是这种牌儿，是硬纸板儿。哎，对，
1: 反正你就把信号能对上，反正你这个就成功了。
0: 这取决于那个干那个活的大爷或者大妈给你的这个信物是什么，就取决于他家里边就地取材用的什么东西啊。
1: 很原始的方式啊，但却很靠谱。向日葵多肉这位朋友在早安奶茶帖子留言了，他说第一个这东西我感觉应该是我爸妈60年代的东西吧。感觉好早好早了。
0: 这80后都今天自己答不了题，得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去
1: 答。他说你知道我小时候已经是有那种什么的蓝白底儿白字儿的那种铁牌牌了，有一段时间是那个的，在自行车上。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路边很常见的啦，然后呢经常比如说很多朋友周末的时候会去到糊涂河边或者去到一些地方，然后哎是吧，拿出手机来，
0: 哎，
1: 跟这个自行车是吧，然后一连接你就可以骑着去骑行了。
0: 尤其现在又到这个季节了啊。还有手机尾号4675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东西我记得是，这年代太久远了，那两个东西可以分开，然后呢你拿一个啊，然后那个大爷或者大妈拿一个啊，然后你就忙你的这就行了。你回来的时候是吧，你得把这个给大爷大妈，大爷大妈一对信号对上了啊，然后你就可以把你自行车骑走了，但是你得付钱啊。说我记得最早可能几分钱，后来几毛钱啊。说但是你得记好啊，你当时把自行车放哪儿了，说要不然等你回来的时候，可能你存的时候这自行车挺多，你回来的时候自行车没几辆了，你可能找也挺费劲啊。说第二个呢就太熟悉了，说现在真的拿起手机啊操作一下是吧，你就把自行车可以放这儿了。
1: 你看时代在变化，以前都是手搓的，
0: 是
1: 现在都电子的了。
0: 而且你现在想想，就原来手搓的那个哈，就是每家跟每家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仿冒，就是因为每家跟每家不一样，所以它安全性也挺好的。
1: 短时间内你不好作假，我跟你说。好了，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按照我们的提示和大家的留言的一些线索，您来猜一猜您心中的答案，以及您对这个东西它的一些印象啊，尤其是第一张图，应该能够让很多朋友呢有点怀旧的感觉。
0: 对，
1: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看图答题留言赢奖品。
0: 早上的7:19啊，我们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9号到13号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我省组织省内12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
1: 河北省教育厅会同多部门共同推出了尊师会师举措，活动期间呢，河北省教师凭借本人的教师资格证或者中国教师小程序电子工作证，就可以享受文旅、购书、出行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
0: 国家药监局发布新版的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新版规范的宣讲活动，来帮助企业对标新规。
1: 近日，河北省药监局、北京市药监局联合组建检查组，对河北省注册人委托北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相关事项，开展注册质量管理体系跨区域联合核查。
0: 京津冀蒙四省区5地摄影联展最近在张家口崇礼开展，展览精选出了132幅的精品力作，集中来展示四省五地各具特色的自然人文风貌和新时代发展成就。
1: 继续来关注民生消息。近日呢，由石家庄成发投集团所属城投集团建设的高铁片区商务核心区25号地块项目西塔楼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至此呢，该项目所有的楼栋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部的封顶了，全面转入到二次结构以及装饰装修施工新阶段。
0: 再来看邢台市将新增3处电动自行车违法抓拍点位对逆行，还有就是闯红灯、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进行电子监控抓拍取证处罚的标准公布了，那提醒市民务必留意，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1: 再来关注相关的招聘消息。中国石油河北销售分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2026年秋季高校毕业生招聘开启，即日起到10月15号可以登录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来投递简历。
0: 运动方面来看，日前河北省首家区县级足球青训中心赞皇县足球青训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为全省区县级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建设树立示范样板。
1: 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活动庄。

0: 被领取将于今天正式开启。
1: 再来看健康方面的提醒，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还有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一些常见的传染病。
0: 最近啊，车内二十分钟效应登上了热搜，戳中了无数的上班族。专家提醒啊，这段独处的核心是减少信息干扰。你可以在车上闭目静坐，听听白噪音，但是不要刷手机，也不要回复工作消息，时长控制在15到20分钟。
1: 人有的时候需要独处啊，来给自己这个找寻一些能量，有的时候也需要群居，需要这个团聚哈、来让自己获取一些温暖。比如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哎呀，你想想要跟家人团聚，坐在一块儿吃中秋佳宴，就觉得挺期待的啊，
0: 吃好吃的了，
1: 是个挺欢乐的场面。但是这种场面一定少不了的是什么呢？无酒不成席呀、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酒，中秋团圆的酒，甭管是家宴上自己喝，还是说走亲访友咱拎着啊，我觉得都挺实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四大名酒之一的泸州老窖，也是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那泸州老窖呢，也是北方人餐桌上我觉得非常经常出现的一个白酒品牌啊。
0: 喝白酒你就得选这种老牌子，这种经典的牌子，比如说泸州。今天带来泸州老窖他们家超值的一款白酒的礼盒，叫做原酿天点酒饮河山，喝着很舒服啊。它酒瓶就是那种透明的雕刻的那种河山的风格，颜值很高，价格一点也不高。今天这两瓶带包装带礼盒，两瓶到手才199块钱，以前要卖399的，在我们这儿今天1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这个泸州的白酒。那么我们说泸州老窖经典不衰的秘诀是来自于他们家的那个活态的酿酒窖池，已经400多年了。这是泸州老窖醇香浓郁、清冽干爽、回味悠长口感的关键。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酒啊，包装也挺大气尊贵的啊，低调奢华，而且它是立体的那种图腾雕刻在了玻璃瓶上，红色渐变色，这种设计包括那个金色的瓶盖哈、所以你送人什么的也觉得挺体面的。而且这个酒的其实它售价是不便宜的，我们这是跟厂家沟通了几周才拿到了现货，原价399，今天199一个套礼盒，里边有两瓶泸州老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款酒，我觉得特别适合女士朋友，或者说喜欢喝点低度酒小甜酒的朋友哈，就是这个雷司令的这个白葡萄酒。我自己挺喜欢喝的雷司令的半甜白葡萄酒，就是雷司令在行业里面一直被誉为是这个白葡萄酒之王。而且这款雷司令的这个白葡萄酒呢，就是它真的全程都是在德国完成的哈、采摘、压榨、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就是漂洋过海啊，来到你手中你口中，入口没有酒精感，它是那种菠萝桃香，
0: 对
1: 啊，是那种你冰一下更好喝 啊，就是冰葡萄的那种口感。今天呢四瓶还是礼盒装，到手149，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在家聚会的话，你在家冻点冰块，哎呀放进去非常好喝，
0: 或者买点现在特别流行那种冰杯
1: 啊，冰杯
0: 啊，
1: 对，便利店就有、
0: 对，然后搭配上这个雷司令喝，那个口感我跟你说太好喝了，
1: 对，你喝起酒来也没那么大的酒精度数的压力啊，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1024乐商城呢也是为大家精心遴选了很多的中秋的好礼好物啊，除了咱们熟悉的各类的月饼礼盒，还有张一元茶叶的礼盒、五粮液等茶酒礼盒，包括软籽石榴啊、海鲜啊等等食品礼盒，咱全都有，全场每满399减50块钱，多买多优惠，好货还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二字去选选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丽萨，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是关于自行车的记忆哈。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我们今天题目两张图片，一张图片是本来我们说是80后啊，说小时候骑自行车的回忆，刚才有朋友说不行不行，这个得60后
6: 说我是80后，我得让我60后的父母看一看，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用的、这个东西啊，它真的是用了很多年，
5: 对，
6: 可能真的是80后或者70后那个年代就开始沿用了，
5: 后来就消失不见，
6: 因为它真的是很古朴的、很原始的手搓的一些方法，
5: 充满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你不觉得吗？
6: 对，来去解决当年大家骑自行车会常常用到的问题。
5: 然后第二张图片呢，就是现在大家骑自行车啊，现在小朋友是吧？你在路边看到了，哎，那种花里胡哨的、颜色鲜艳的自行车。哎，你会用到的一个程序，所以两张图片啊，两代人的记忆。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手机尾号9631，在家坐等财神上门。这朋友，他说第一个哟，哎，我知道，说第一个东西有这种图片上是个木质的，是有这种木质的，还有纸质的、纸壳的，说后来还有塑料的，说一般呢就是你可以把它挂在车把上，你一个。那个帮你去看管的那个阿姨呀、或者是叔叔一个，回来的时候你得把这东西给人家，能对上就让你把自行车骑走。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说到自己记忆，说什么呢？说记得有一次自己就是也是去把这放到人那儿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啊，说自己有事儿没回来，说让家人去替自己去推那自行车吧，因为没有那个牌儿。后来说人家说半天都不让推走说最后人家又想法，大晚上的人家得下班啊，人家又把自行车给他推到了别处。他说现在想想挣那份钱也挺不容易的，
6: 真负责任啊，那是啊，认牌不认人。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9296，他说那自行车你放那儿之后你就需要拿它作为一个凭证，然后呢你回头你想再把这骑走你还得把它拿回来啊。你得对上暗号啊。
5: 对。
6: 然后呢，是第二个，就是现在经常有的了。现在周末的时候，有包括上班的时候，包括往地铁站赶的时候，随手也会，就是骑一辆。
5: 哎，对，手机尾号4675，这朋友说了，说现在想想，第一个东西啊，的确，说那个时候啊，骑自行车的人，真的挺多的。说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汽车呀？大家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
6: 对。
5: 哎，所以说一放啊，就觉得一堆自行车都扎堆儿，需要有人帮你去看管。 还有朋友留言了1207，哎，他说我记得说那个牌子上是有图案的，谁家跟谁家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只要图案对上，说你就能交钱取车。还有手机尾号0825，这朋友说我当时经历过的是什么呀？说不是这种木头牌，是扑克牌。
6: 有的
5: 能对上也行，
6: 扑克牌中间给你剪开
5: 剪开
6: 让你得去对去，
5: 纯手搓呀。
6: 0635这位朋友说了，图一我知道，小时候呢给我妈妈去上班的时候，车子放车棚，
5: 哎，
6: 车棚有一大姨，她就会给我们一半，大姨留一半，下了班推车子的时候呢，把我们手里一半给这大姨，我们才能够回家，要不我们回不了家。
5: 对。
6: 然后图二呢，那就是想骑就骑，想扫就扫了。
5: 对，你现在想想那个给我们扑克牌给我们牌子的那个大姨也好，那个叔叔也好，其实那个行业现在也已经消失了哈。就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可能经常跟他们去打交道，
6: 这个行业就跟当年的电梯管理员似的，
5: 对，
6: 是吧。
5: 电梯管理员可能现在你在个别的医院啊或者什么地方，你还能见着，这个行业现在基本上见不着了。
6: 有一些停车场，
5: 还有吗？
6: 就是停车，现在以前停自行车，现在管停车了。
5: 那轮不一样了，轮的数不一样。是，欢迎各位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这两张图片，您是不是认识啊？然后直接在页面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有机会像接下来这位朋友一样，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7: 我这么幸运吗？
8: 哈喽，恭喜您啊，获奖了。
7: 你好你好，麦迪老师。
8: 哎，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没打扰您吧？
7: 没有没有没有。
8: 没有想到是吧？挺意外的今年。
7: 是的，因为我一般都是在路上开车，有时候遇到红绿灯的时候就留言，然后没有机会的时候就不用，但是我会坚持每天听的。
8: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支持啊。秦皇岛的。
7: 对，我们秦皇岛的。
8: 您贵姓？
7: 我姓刘。
8: 听节目互动猜题这个有多久了？
7: 说实话有一年多了，就一直在听，也特别喜欢咱们的节目。哦，因为说实话我也是一个中奖经验体，我家一般中奖我家一般抽奖啥我从来都不参与，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幸运，然后真没想到。
8: 所以你看我们拯救了多少朋友的希望，必须得有希望。
7: 是
8: 的
7: 是
8: 的。OK。
7: 我真没有想到，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对，每天接送孩子。我

0: 男孩子就是特别喜欢欢街，然后也是总在问，就是他之前就喜欢看咱们那个成语那些，他前段时间还问有没有那样的，他比较喜欢看那样的图片啥的，然后他就很感兴趣啊。
1: 那种的可能他就是卡通图画，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现在我们猜的其实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不一样。
0: 对，因为他今天他看到那个点词词典笔，他就是他，我不是先给他买一个嘛，完了他就问我第一个是不是收音机，然后我就给他讲一下，我说这个不是，是妈妈小时候用的复读机。
1: 不过广播这次获奖了，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0: 我也替我儿子说一个他的愿望吧，因为他这两天也在跟我说，开学的时候他们的托教老师让他们写来一个愿望，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是副班长，他想当正班长，我希望他梦想能成真这个学期。
1: 一定可以的。小朋友叫什么呀？
0: 周子豪。
1: 周子豪啊，子豪加油，这个学期咱努力转正。
0: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感谢。
2: 自行车的声音啊，这是倒轮的，这是倒轮哒那个声音啊。
3: 车链子听起来不是很顺滑，该告油了。
2: 当年咱谁没骑过自行车啊？那当年骑自行车的朋友，这谁又没有用过图一和图二呢？图二是现在大家骑自行车经常会见到的一个场景，
3: 是
2: 很好猜。那图一呢，可能就要去想一想，当年啊，曾几何时，您小的时候，您是不是见过爸爸妈妈用这个？或者您要是说80后、70后的朋友。90后我觉得都差点事儿。
3: 对，这个需要有点年龄储备才能打上。
2: 对，你小时候是不是骑车的时候，你把自行车停放取拿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去进行一个凭证呢？
3: 它有这么一个流程，有这么个手续啊。你想把自行车放那儿是吧，你回来再来取，得有人帮你干这个活，这个人有这么个凭证。您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东西，能不能想起来当时的场景，甚至有的朋友可能都能想起来当时家里那辆自行车啊，是哪一辆经常骑的，因为那会儿家里可没那么多，可能就一辆是吧，全家人都骑这个。哎，或者说当时您去把这自行车存这儿是为了去干嘛呀？欢迎各位把曾经的单车回忆写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早安奶茶的留言帖当中来参与抽奖。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
2: 冲
1: 什么呢？
2: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猜到的这个自行车的场景，第一张图片帮很多朋友找回了回忆哈。5660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图我感觉这东西啊，我说我觉得是那个东西，我不确定，我给我妈发过去确认了一下，因为我没用过，说我妈跟我说是的，就是这个东西，还问我说你从哪儿找的这个图，怎么这么有年代感？说我一直在听河北音乐广播，希望中奖给妈妈赢个黄金小马太太。
6: 妈妈没跟你说吗？这是上世纪的广播，他们怎么能想起这个东西来？
5: 老事儿广播，我们是。
6: 哎呀，还有这位朋友哈，6869，他还说的特别形象，他说到了价格，他说我第一个东西，我记得我小时候一次2毛钱，
5: 哎对，
6: 后来涨到5毛钱，后来涨到1块钱，
5: 对，
6: 然后他就没了。
5: 知道为什么退出历史舞台了吗？
6: 然后他说电动的车和电三轮的话，你要用的话，要需要2块钱，
5: 哎。第一张图比较古早，第二张图呢，你就会看到了现代生活的这个痕迹了。你看有一二维码，哎呦，你看现在这干什么呀？拿出手机来一操作就行了。这是现在骑自行车的一个流程。说到手机，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啊，一直挂在热搜上的苹果手机。
6: 哎呀，太火了，这
5: 太贵了，主要是
6: 也太贵了。咱这个关注一下啊，这是在9月10号的凌晨，苹果在2026秋季新品发布会上正式推出了旗下首款折叠屏手机。它这个特别容易被咱念成拼音叫朵啊，但是它应该叫 iPhone Duo。这款采用了书本式内折设计，配备了7.6英寸内屏与5.4英寸外屏的新品，起售价就是15999。2TB 的顶配版本，这款手机高达26499。折叠屏手机的价格呢，目前仍然是传统直板智能手机的大约3倍。那么这个最新款的 iPhone 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呢，不仅是苹果史上起售价最贵的手机，也远超主要的竞品华为 Mate X6，这也是一个折叠屏手机，它在补贴之后价格目前已经下探到了8999。
5: 哎呀，所以你看这起售价就16000是吧，然后高配版26000，这价格的确是高不可攀。而且这一次同期发布的不光是刚才说的折叠屏手机，就是 iPhone 18 Pro 系列的价格也全线上涨了哈。说这个 Pro 的起售价是9999， Pro Max 是10999，这比上一代都涨了1000块钱。
6: 手机急起涨价背后有一笔看不见的消费，那就是 AI

0: 哀睡。不仅是苹果手机，九月以来呢，多家主流的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然后呢，推动这一轮涨价的重要因素，就是因为手机里面有两类平时不太注意的元器件，运行内存和闪存正在变贵。前者影响手机通过装上多少的照片、视频和应用，所以说这类的 AI 的一些处理的芯片、处理的这个内存呢，也是推动了手机终端产品的价格上涨。
1: 而且说为什么 AI 服务器会导致手机涨价呀？主要就是 AI 的训练跟推理特别的依赖内存哈，以及 AI 的内存需求挤占了手机内存的生产资源。我们说到内存这个东西了啊，这个不光是手机需要内存，其实人也是一样，人的精气神也需要内存。你发现有人这个内存就是足，我们经常叫什么高能量人群是吧？储备就是有劲儿，
0: 一 TB 的内存它是，
1: 对，因为他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儿，气血充足。所以到了秋冬季节啊，这个我们一块儿来补补气血，让自己啊都变成这个高能量人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自用或者是中秋送人特别合适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阿胶养血，西洋参补气，而且西洋参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完美解决了这个传统阿胶滋腻上火的痛点。哎，你不用担心说吃了之后上火呀、口干啊，这个吃起来之后呢，温润不腻，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可以安心食用。阿胶搭配上西洋参，就像燃料配上了氧气，让气血真正的活起来。
0: 中秋佳节礼赠，咱也讲究心意和体面。这款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呢，是爱马仕橙颜色色系的轻奢的国潮礼盒，特别高端大气高级。产品独立小包装，足足有50块大容量，够吃一个来月的。日均呢，你花费就是2-3块钱就可以了，便携方便，像吃零食一样轻松养生补气血。半斤装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提前开启，到手仅需219块钱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礼盒了。而且您今天下单的话啊，有重磅福利，再送您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两盒，也就是到手一共3套精美礼盒，依旧只要219，还支持免费试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阿胶二字就可以购买了。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这个邓丽君的声音，我就想到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是的、啊、
0: 声音好像自带岁月的这种感觉，自带着中国人对于中秋佳节团圆的这种温情的色彩。
1: 嗯，
0: 中秋佳节快要到了，刚刚给您推荐了阿胶，那么也是中秋馈赠这个亲朋好友的这个好礼。中秋团圆我们也少不了的是什么呢？是酒啊。所谓无酒不成席，小酌不伤身，微醺胜百醉。喝白酒我们怎么选呢？中秋佳节回家给自己给家人选一款好酒，我们喝酒要看老牌子。今天呢，我们再给您推荐一个中秋特惠的，来自于中国四大名酒之一的泸州老窖系列的浓香型白酒，这也是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而且泸州啊也是咱北方人餐桌上比较认的一款白酒。
1: 嗯，看大家经常喝泸州老窖啊，今天这个也是一款白酒礼盒，原酿天点酒隐河山，喝着舒服，颜值高，而且价格不高，199块钱两瓶，带包装带礼盒的啊，咱自己喝性价比挺高，送人呢这个看着也挺大气的。这个泸州老窖啊，他们家是传承450年的活态酿酒的一个窖池，是泸州老窖这酒喝起来醇香浓郁、清冽干爽、回味悠长的关键，而且这个包装

0: 装的是那种立体图腾雕刻在这个玻璃瓶上，红色渐变的设计，金色的瓶盖，哎，你觉得看着挺高端的。而且这款酒其实它本来售价不便宜，我们是跟商家沟通了几周拿到货，原价399，今天199，一个礼盒里边有两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可以下单。
1: 除了白酒呢，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更容易入口的，尤其是对于很多女士和爱喝低度酒的朋友很友好的雷司令的白葡萄酒。在白葡萄酒的世界里面呢，雷司令一直被行业誉为白葡萄酒之王啊。这款雷司令的品质很好，从这个它的这个葡萄的酿制到它的这个灌装都是在德国完成的，采摘呀、压榨呀、低温发酵啊、陈酿装瓶，在德国本土进行完之后漂洋过海来到您的手中，来到您的餐桌上。入口白葡萄酒它的口感很好，它没有酒精感，一口菠萝桃香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要冰镇一下，或自己家里面放点冰块，这个东西要佐餐的话，那直接口感封神了。今天四瓶雷司令白葡萄酒还是礼盒装，到手只要149块钱，让您端着它聚会举杯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啊，可以来去随时举杯，随时庆贺，喝点低度数的好喝的小甜酒。
0: 另外，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了，乐商城也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各类的中秋好礼哈。除了大家熟悉的各类月饼礼盒，还有张一元的茶叶啊，哎，五粮液的这个酒啊，包括等等的一些这个礼盒，还软籽石榴、海鲜啊，一些食品礼盒应有尽有。哎，所以说中秋咱打算串门啊，走亲访友啊，东西还没买的哈，您现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咱们的中秋专区呢，全场是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记得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专属的一个留言帖里面来去看图。然后猜题赢奖品。我们的奖品呢，在开学季也是为大家非常精心的挑选了山姆的早餐或者是黄金小马，能够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
1: 是的，我们怎么来参与抽奖啊？只要您答题在评论区留言啊，甭管答对答错，只要您参与了，咱们主打一个重在参与啊，您就进入抽奖池了。然后我们每天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今天的题目我们照样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今天两张图片、哎、两张图片，一张呢是70后80后吧，我们刚开始说80后90后，后来觉得说的有点这
0: 岁数不够，
1: 对，不够。这个第一题没点年龄储备可能猜不出来。第一道题就是关于60后70后80后童年的回忆啊，或者曾经的回忆。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人或者是小朋友也好，他们现在经常使用的一个场景。
0: 对，
1: 而两张图片都是和自行车的使用有关系的。
0: 第二张图呢大家应该不难哈，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很常见的一个生活场景，有手机有自行车你就可以把它骑走，是吧？
1: 随处可见。现在
0: 那第一样东西呢，那可是曾经啊，就是我们去赶集也好，我们去、这个出去上班也好，我们去逛商场也好，我们会或者说你把车子只要停到那儿之后，你如果需要他人帮你看管这个自行车，你就需要用到第一样东西了。而且如果你还想把这自行车你忙完了你要骑走，你还需要这样东西，你没有这样东西的话，你既停不好你也骑不走。它是一个什么